早间的8:05，欢迎您继续在这一时刻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又或是在粉丝群，都是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的。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在10月12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啊，在早高峰跟各位问好喽。此刻已经在通勤的路上，或者说已经到达公司了吗？我刚刚第一波的小伙伴已经到达了工位了，这也太厉害了吧！那得几点钟出门啊？

0: 这时刻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是改编版的一首花香 R&B 版本啊。
1: 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
0: 稍后我们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板块，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推荐哪些生活当中的有意思的小妙招呢？今天要推荐一些又是发现了一些宝藏的小程序 APP， 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们每天都会要做的一件事情，息息相关。可能你昨天晚上你也是有这样做，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为啥呢，不知道它对我们有没有好处呢。

首歌让我想到了薰衣草，算是偶像剧鼻祖了。你有没有曾经收藏过一个薰衣草瓶呢？好，那在早间的8:08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板块。刚刚说到今天我们要说跟大家说两件事情啊，一个事情呢是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小程序 APP， 还有一件事情是每天你都会做的一件

0: 的事情，它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是为啥会有好处呢？
1: 你知道在扫帚上贴上一长片透明胶就能轻松扫地上杂物吗？
2: 不知道。
1: 你知道可乐可以去污渍吗？
2: 可乐只能去我嘴里。
1: 你知道怎么保鲜膜除了保鲜还有啥作用啊？
2: 还可以当帽子戴吗？
1: 你知道虽然你啥都不知道，有一天也能成为生活达人吗？

其实我每天你都会做的一件事情在晚上，那是什么事情呢？不言而喻的肯定就是睡觉啊。最近有一个热搜，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关注到，说原来一个人睡觉是需要两个枕头的。你就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或者你家的这个床上，即便是你一个人，你是不是也是两个枕头？或者说你喜欢要抱着一个东西睡觉呢？一个人睡觉居然要两个枕头。而且呢，即便是家里面不是这样的，你去住酒店，你也会发现去住酒店的时候呢，酒店的客房的这个床上会为客人准备两个枕头，还真不是多此一举啊。医生介绍说，其实呢，想要睡一个好觉的话，每一个人都需要两个枕头，小伙伴们。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晚上就给自己准备多一个枕头。一个是用来干嘛？枕我们的头部，是不是？另外一个就是用来，其实也不是抱着，就是什么呢？其实可以用来垫脚。当我们仰卧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膝盖下面垫一个枕头，它能够帮助我们维持健康的脊柱的曲线，也就是说它可以缓解什么椎间盘的压力。当我们侧卧的时候呢，双腿中间垫一个垫子或是被子的时候，它可以预防脊柱的侧弯。注意，枕头应该是和肩同高的啊，而且呢是需要两边换着来睡，避免长期单侧睡一边。睡觉的时候做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变，睡姿更加符合人体的曲度，脊柱舒展了，身体也会更加的舒服。所以下次你去到酒店的时候，你就多出了这个枕头，不要把它放在一边，它是可以垫在我们的脚上的。当然也有人说，我觉得这样好像就是如果住酒店我是下一波客人的话，那是不是万一我不知道，我一睡怎么会有一股脚丫子的味儿。还有一些网友们说，难怪这个腿啊老是喜欢搭在棉被上边，我觉得更多的人是这么一个姿势，是不是？就是我觉得我无论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那个被子呢都不算是特别的薄的那一种，它就是即便是夏天稍微厚一点的被子，其实不是用来盖的，是用来抱的。还有一些网友们说，我不止两个枕头，好几个枕头呢，一个是可以枕脚，一个是可以抱着，还有一个是可以枕的。这是我们今天生活达人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然后在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说，有一点点介绍一些有一点点沙雕啊，但是巨好用的一些 APP。小内存不会占你很大的内存，但是也能够体验到的一些快乐。第一个这个 APP 的这个名字叫社恐快跑，带你一键逃脱困境的存在，脚趾抓地的聚会，不熟的饭局，尴尬的相亲，想要找借口逃跑。那么这个它为什么会叫做这个社恐快跑呢？因为在这个 APP 里面呢，它会有一个模拟的来电，就是它能够编辑来电人的姓名号码甚至属地，电话打来超级逼真。就是说你当你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时候的时候，这个时候突然间你就可以给自己在这个 APP 里面设置这么一个模拟的电话过来，然后你就跟

对方说，哎，不好意思，我出去接个电话。我觉得我看到之后，我觉得本社恐人呢是狠狠的心动了呀。模拟消息，模拟关机，模拟余额，这个模拟余额主要是比如说你不想借钱给别人的时候，你就可以甩一张图，比如说只有0.01元，你说那我的这个兜，我的这个钱比我的兜还干净。第二个 APP 的名字叫做小决定，就是分分钟摆脱纠结狂魔选择困难症的这一波人的神奇的助手，就是把你想破脑袋的问题输入进去，比如说今天晚上吃什么呀，真心话或大冒险啊，谁去关灯啊之类的，你都可以通过大转盘扔硬币还有随机数数等方式啊，得出一个随机的答案，公平又省事儿。

0: 带你到天空去。
1: 有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的一些小程序也好 APP 也好五花八门的，但是确实它是可以针对性的解决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怎么说呢，包括我们之前不是还推荐过一个 APP 叫便呢吗，这个便呢就是上厕所的那个便呢，它帮你来找你附近的一些卫生间和厕所，虽然说听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味道，闻着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它确实可以解决你很多的一些出其不意的一个烦恼，人有三急嘛，有时候你就找不到一个卫生间呢，它就能够给你搜罗到周边能够有卫生间的一些，包括商超或者商铺等等都可以啊，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刚刚说的社恐快跑啊之类的啊。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哎，我们的小伙伴们有发现一些有意思的，比如说小雪发现一些好玩的，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推荐给各位的。早间的8:16，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来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我是浩辉，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

0: 谢谢。
1: 别以为文化枯燥又深奥，传统文化也可以很好玩。
2: 历史不只是书本文字，传统也可以鲜活好玩。
3: 欢迎来到文化好有趣，
4: 子曰学而时习之，
3: 一起品读人间百态。

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我们今天要带大家认识一件国宝，它的名字叫做人面鱼纹彩陶盆。先跟大家说一下，距今呢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这件红陶盆呢是出土于西安的半坡遗址，是国家一级文物，目前是禁止出境展出。我们来跟大家描述一下，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人面鱼纹彩陶盆呢？稍后在我们的内容当中啊，可能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文化的一种闭环会让你觉得恍然大悟。首先我们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不能直观的去看

到这一个彩盆的样子，但是感兴趣的小伙伴在听到我们的描述之后，你可以去网上搜罗一下啊。这件陶盆呢，整体是一个长口，然后呢是卷唇翻檐，盆口宽阔，口径大约40厘米啊，盆身不算深，它的腹部微微向外鼓出，底部呢是平整的小圆体，然后整体像一个宽大的浅盆，高度呢是16.5厘米。胎体是细腻的细泥红陶，通体带着温润的这个红陶色，口沿的位置呢用天然的矿物黑彩画上间断的黑色彩带与三角纹样。在我们的彩陶文化当中，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器皿，就是这个人面鱼纹彩陶盆。在学生们就是初二的历史课本当中啊，应该学生们应该是会非常的熟悉它，因为它会出现在我们的课本里面，而且中考一定会考。我们今天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先盲猜一波，这个人面鱼纹盆它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呢？到底是装水的呢还是装粮食的呢？我们今天首先跟大家说让你会觉得非常意外的第一个认知的答案是什么，它既不是用来装水的，也不是用来装粮食的，它是用来盖东西的。盖什么东西呢？这个答案非常的让人吃惊，甚至你会觉得有点惊悚，它是用来安葬婴儿尸体的，棺材的盖子。因为在那个年代啊，第一是没有妇产科，第二呢生存环境很恶劣，刚出生的这个小婴儿很容易就夭折，那么但是呢父母不舍得把婴儿的尸体呢安葬在非常偏远的集体的墓葬区，那怎么办呢？小婴儿呢有一种专门的安葬方式叫做瓮葬，就是把小孩的尸体放在黑陶的一个瓮缸里面，这个瓮缸以前是用来装粮食的，所谓民以食为天，家里最珍贵的就是粮食，但是对于这个母亲来说呢，孩子肯定是最重要的，所以母亲把粮食倒出来，把孩子的尸体放在里面，把人面鱼纹盆像盖子一样再扣上去，也就是说为什么说它是棺材的盖子，就是这么来的，整体安葬在自己居住区的旁边，表达对这个孩子的一个思念。而在这个人面鱼纹彩陶盆呢，其中的有一个这个它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盆子里边它画了一个小孩的脸庞，非常的可爱，这个脸庞的上，就这个小孩的这个脸庞的上面，就是他的头上面还有一个尖尖的一个像帽子一样的三角形尖尖的帽子，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帽子其实就是在那个年代巫师的帽子，就充分的说明了在那个时期已经有了宗教的信仰，而且呢已经有了图腾的传说。然后呢在这个盆底呢，就这个小孩的这个嘴巴上啊，也有一个细节，就是他还衔着两条小鱼。那古人为什么要把人和鱼结合在一起，也是因为鱼是多子多福的象征，这也表明呢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们就已经有了生殖的崇拜。而且在这个盆子的右侧啊，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它有两个不规整的小孔，就是那个打的那个小孔。为什么会有孔呢？第一个呢就是方便这个小孩的灵魂自由的出入，是呢已经有了灵魂不灭的思想。第二呢就是作为父母呢还抱有一丝希望啊，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还生，如果孩子的生命可以还生的话，那这个小孔它是可以输送这个氧气供孩子自由的呼吸。所以在那个时期虽然说没有文字也没有语言，但是你看这个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与生俱来的。中华历朝历代啊提倡的是孝行天下，因为世界上呢所有的情感可能共情不了，但是母爱是相通的。然后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形成一个文化的闭环是什么，我们刚刚说的在这个盆里面不是有一个小孩的一个头像吗？这个头像其实
到了千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见过。在哪儿见过呢？还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国家举办北京奥运会，当时清华大学美院教授啊绘画出来的北京福娃，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做贝贝、晶晶、欢欢、颖颖和妮妮，简称北京欢迎礼。然后第一个福娃贝贝呢，他头上就是有两条小鱼，他的人物原型就是人面鱼纹彩陶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小孩。那他为什么会是北京福娃的第一个呢？这也是属于我们华夏骨子里的浪漫啊！因为在五六千年以前呢，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生态的环境，让这些灵魂能够存活下来。但是历史和文明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忘记来时路，让他们的灵魂再次见证了中国的盛世，所以他是北京福娃的第一个。而且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中国人把自己的下一代叫做孩子，是不是？我们经常会叫孩子孩子，但是你知道孩子是怎么由来的吗？为什么不叫子孩呢？为什么一定要叫孩子呢？它是有原因的啊。这个原因呢，是源由于中国人有十二地支，是什么呢？就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而第一个从子开始，最后一个从亥结束，结合在一起就是孩子的孩。那为什么会把子要放在后面，不能把子放在前面呢？这也是源于中国人对时间的理解，因为它就是一个轮回，所以我们经常会把十二年称为一个轮回，代表中华子孙、中华文明、中国永远要生生不息的一个传递。所以中国人把下一代叫做孩子，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了仰韶的彩陶人面鱼纹盆和现代的联系之后，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对这一个国宝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或者你对它会有一些兴趣，然后可以在这个网上去搜罗一下它更加详细的一些信息啊。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其实没有办法去非常详细的展开来说，你要跟它来展开来说，我们可以讲非常非常多，包括它的一些，我觉得这个纹饰方面，就是刚刚说的，比如说有这个小孩的这个形象，而且很多人打破了他们的认知，就以为这个是一个装东西的器皿，都从来没有想到它是夭折孩童瓮罐的棺盖啊。以及你也没有想到它能和2008年的奥运会的福娃贝贝联系在一起，跨越了6000多年，先民对于生命的美好起源是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呢。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在文化好有趣板块就介绍了这一个刚刚说的人面鱼纹彩陶盆，据约就是当今是有6000多年的历史，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那么它出土呢是在1955年陕西西安的半坡遗址，尺寸呢是高16.5厘米，口径是39.8厘米，是细腻红陶天然矿物黑彩绘制。那么目前是国家一级文物，而且是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如果有机会你能够走到这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话，当你有一天看到这一个我们今天介绍的人面鱼纹彩陶盆，或许你也会有全新不一样的认识啊。时间来到早间的8:28，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快要接近到尾声了。我们的蕊蕊说长知识了，然后我刚刚才看到粉丝群华小厨说流星花园的 F4 已经是中年大叔了，怎么会提到 F4 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像没有说到 F4 啊。华小厨，你是从哪儿听到这个流星花园的呢？我们刚刚是推荐的一首歌，是那个改编版的花香，你是不是把花香跟那个流星花园混淆了呀？好的，那我们今天时间呢快要接近到尾声了，8:29。如果各位还依旧在通勤路上的话呢，欢迎您继续的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保持安全的车距，小心驾驶。今天也是全新的一周，希望各位能够在周一的这天，就是在周一，他总会心情不是这么的高涨啊，会觉得这一周才刚刚开始。有人最不喜欢的就是周一，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够缓解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心情，给您带来美美的一天的感受啦。再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1: 103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1日，沙特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遭遇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沙特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机场设施受损情况。国内方面，今天新黄冈口岸正式启用，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提供全天24小时通关服务。工信部等4部门发文规范汽车研发测试，对压缩测试周期的速成车辆加强监管，守住车辆安全底线。娱乐消息，演员田曦薇主演古装剧《嫁金钗》官宣定档，将于10月16日开播。来关注本地消息，新旺达广东首座独立储能电站在博罗正式并网送电，投产后将助力区域电网稳定供电。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我留下纪念，就落魄的两人开始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到疲倦。
1: 我们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家人们，今天带大家去一家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早茶店，好吃又实惠。
4: 凭什么啊？小帅就拍点吃饭逛街，粉丝蹭蹭往上涨，我的同城流量全被他抢跑了。再这么下去，广告商都得找他，我的合作是越来越少喽。
5: 哎呀，我的虎哥呀，怎么啦？大半夜的找我们几个？
6: 大孙，你们有时间过来聊聊啊。最近有个同行小帅，流量很好，粉丝越涨越多，眼看呢就要快超过我们的账号了。光靠我一个弄不动这个小帅，咱们打个班子给他点教训，让他在本地做不成这个博主。
7: 五哥，今天找哥几个来，你想怎么弄啊？线下找人去闹，哎呀，风险太大了，现在治安这么好，很容易出事儿的啊。
4: 说你就是笨，动什么手打架呀？怎么玩线上软刀子键盘侠，你懂不懂？不留伤痕，但是能把他这个名声搞臭了。咱们分工，我出主账号，带头带节奏，写文案发视频，指挥全局
7: 啊。懂懂懂，那我去扒一下小帅所有的公开视频还有截图，剪一些片段啊啥的啊，断章取义，拼出些黑料，剪辑再加工一下，这个我可擅长。
4: 对对对，就不用管他什么真假了，越夸张越好，能煽动网友就行。还有啊，咱们手上那几十个小号矩阵全部给我出动，先在评论区刷屏，私信轰炸，控评带节奏，把那些抹黑视频呐、往视频号、本地微信群发，最后再集中举报小帅的账号，让他是有苦说不出。
7: 哈哈哈！这一套下来，小帅就算不注销账号，他的账号也做不下去了。
2: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网络围剿已经对准了毫无防备的博主小帅，而此时的小帅还在满心欢喜筹备下一期探店视频，完全不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向他收拢。
8: 前几天去拍的那家早茶店流量真不错，又给我涨了不少粉呢。这家小店味道不错，下期就更新这个。
9: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1条，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10: 提高社区的品位，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2: 联防联治，重拳出。

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1日，沙特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遭遇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沙特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机场设施受损情况。国内方面，今天新黄冈口岸正式启用，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提供全天24小时通关服务。工信部等四部门发文规范汽车研发测试，对压缩测试周期的速成车辆加强监管，守住车辆安全底线。娱乐消息，演员田曦薇主演古装剧《嫁金钗》官宣定档，将于10月16日开播。来关注本地消息，新旺达广东首座独立储能电站在博罗正式并网送电，投产后将助力区域电网稳定供电。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还有古村落、农场、民宿，还有很多地方到处都人气非常的火爆。国庆人山人海的高峰已经过去了，现在啊，其实才是由这个博罗的黄金窗口期啊，人没有那么多，也不用堵在路上，不用排队挤这个景点，秋高气爽，天气还很舒服，风景照样在线，所以呢，周末可以约上家人和朋友，周边自驾游，然后呢，可以去这个古村落去走一走，去农场去走一走，去这个拜堂的万亩茶园走一走，还有去，反正好多地方啦。然后呢，吃点博罗本地的特色美食，烧鸡啊、窑鸡啊、罗浮山豆腐花呀，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用跑得很远，然后家门口就有好风光，一起来感受一下。全国旅行平台热门县域前五的博罗。这个肥肉都已经不离不弃了，钞票也薄情寡义了，最起码我们得让灵魂过得快活吧。好嘞，那聊完出行、天气，还有咱们博罗本地的文旅，接下来这条家里有娃的家长们要关注了。不知道大家最近刷这个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一种网红的玩具，叫什么呢？不然啊，不管是大人小孩都非常的喜欢的一个玩具，叫 3D 打印笔。这个 3D 打印呢，就是你就是设计好一个什么东西呢，就你想设计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个杯子、一个笔筒、一个什么飞机的模型，然后呢它直接就给你打印出来了，打印出实物，看上去特别神奇。然后呢孩子 拿在这个手上像画画一样，就手在空中挥一挥，直接就能画出立体的小玩具了，画个小星星、小恐龙，或者是画个眼镜，平面画瞬间就会变成立体的。这个是之前我了解在这个网上看到的视频，叫 3D 打印机。然后呢这个叫什么 3D 打印笔，可能估计又升级了。这个很多学校的手工课都在用，很多家长一看，哇，这非常的锻炼想象力啊，只要你能想就能够实现。

然后呢就赶紧回去这个买给孩子来玩。然后呢刚开始刷到视频的时候都觉得这东西简直是脑洞神器啊，因为孩子拿到手的话直接就变身成了小小的艺术家了。但是呢央视新闻呢是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这个看上去妙趣横生的笔头的这个喷头最高的温度居然能达到超过200摄氏度。200摄氏度什么概念？就平时你烧开的水不就100摄氏度吗？也就是说这只握在小朋友手里的玩具笔头的温度啊比滚烫的开水还要高一倍。孩子玩得入迷，一不留神碰到这个喷头瞬间就能被烫伤。所以呢很多小朋友年纪小玩得起兴，只顾着专注画画，根本记不住什么呢，这里很烫不能碰。家长以为买的是益智玩具啊，殊不知手里握着一个高高的高温烙铁。然后呢在这个网上看到不少的这个案例，这个孩子玩 3D 打印笔不小心烫到手起水泡了，看着都心疼。所以呢在这里不是说这个东西完全不能碰，而是一定要认清风险。第一呢，低龄的小朋友就尽量的不要单独使用，就是要跟家长一块儿玩。然后呢第二呢，使用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全程紧盯，要看着。用完之后呢千万不要刚放下就去触摸这个笔头啊，要等它彻底冷却之后才能够进行收纳。所以呢千万不要觉得好玩的玩具是安全的，很多网红产品看着好玩，但是背后藏着看不见的安全坑。就不要光是看这个视频里面哇炫耀的呀，好酷炫呐，然后呢还要留意一下潜在的一些风险。创意是很可贵的，但是呢孩子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所以呢如果你近期也打算给孩子要买这个 3D 打印机或者是打印笔的话，那要关注一下啦。时间来到9:26，那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1日，沙特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遭遇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沙特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机场设施受损情况。国内方面，今天新皇岗口岸正式启用，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提供全天24小时通关服务。工信部等四部门发文规范汽车研发测试，对压缩测试周期的速成车辆加强监管，守住车辆安全底线。娱乐消息，演员田曦薇主演古装剧《嫁金钗》官宣定档，将于10月16日开播。来关注本地消息，新旺达广东首座独立储能电站在博罗正式并网送电，投产后将助力区域电网稳定供电。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悦动1073，热点速递，好歌相伴。
1: 请别让爱掉落，别敲醒我的。
0: 解锁晨间精彩。
1: 自

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悦动1073。讲完了硬核的安全提醒，咱们来换一个轻松走心的话题吧。不知道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高能量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每天都神采飞扬，乐观开朗，好像永远都不会累，不会疲惫，永远都是那种元气满满的。听完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在说我？我就是你身边的那个这样的朋友。然后呢，有些时候呢，这个刷朋友圈看到人家上班干劲十足啊，或者是下班健身出游，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也不会内耗，好像什么烦恼都就是打不倒他。我们常常会羡慕，觉得人家这是天生的这种天赋，天生的性格好，自带满满的精神电量。以前我也是这样想的，总以为这个高能量的人总是时时刻刻都是热血沸腾的，永远都是情绪高昂的，永远都不会 emo， 但是不会疲惫。后来才慢慢的懂得，其实没有源源不断的永不关机的超人。就是你会觉得真正的高能量不是一直都亢奋，不是永远都是像打了鸡血一样，而是向内扎根，自我滋养的这种能力。不是说你从来都不会累，而是累了之后懂得怎么样给自己充电，怎么样给自己释放一些不好的情绪。可能一说起充电吧，就是你会想着是不是要去来一场什么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是搞一场轰轰烈烈的解压。其实不是的，滋养自己可能都是藏在生活的一些很小的一些事情里面，比如说晒太阳，比如说有空去户外走一走，比如说写写字，比如说散个步，比如说尽量的早睡早起，不要熬夜刷手机，可能这点很难做到。还有呢，学会接纳自己，允许自己偶尔状态不好，允许自己能够有一小会儿的摆烂，不用时时刻刻都逼着自己都是那种闪闪发光的状态。生活里的这种不起眼的小细节，就像衣服上的一块块小小的那种补丁，可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就是这样一点点一点点的去把我们消耗掉我们的这个电量补回来，慢慢的补回来。不要总是向外去索取情绪价值，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靠别人去哄啊，或者是靠别人来给你提供一些情绪价值，而是什么呢，养好自己的内核，学会自己去修补自己，安抚自己，这才是你真正的底气啊。不要把情绪的开关按在别人身上，就是你来哄我才能好，不哄我就不好，我得把开关按在自己身上。我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所以呢，能够养好自己的内核，能够滋养自己，你的能量就自然会回来了。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自己的能量自己补给。不管什么什么，9:38，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悦动1073。9:38，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悦动1073，全新的一周开启了，真的。今天上午这个出门之前换衣服，发现哎呀，真的有样东西啊，它对你是不离不弃的，什么呢？就是身上的肥肉啊，身上的肥肉不离不弃的。但是呢，有样东西却薄情寡义的，它经常都离我而去，那是什么呢？就是钞票啊，口袋里的钞票。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啊，一度天真的以为只要自己够浑圆就不容易被别人看扁呢？

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这里是悦动1073，我是小欢。刚刚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有个同事突然走进来，然后呢，倒不是他走进来吓到我了，而是他的装扮吓到我了。他的这个头套了一个袋子，然后呢拿着一个扫把，这是他来清理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天花板。生活当中是不是时时刻刻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让你感到惊吓的事儿？我发现现在有些年轻人吧，这个脑子会转得非常快，就时不时的话就是会给你一些惊吓，就比如说聪明到没用在正道上，竟琢磨一些邪门歪道的薅羊毛的神操作。什么叫薅羊毛神操作呢？就是大家都熟悉网购的7天无理由退货吧，就是7天无理由退货嘛，我们都知道。那本来这个规则是平台商家给咱们消费者的保障，就是你买到了不合心意的一些，或者是尺码不对呀，或者是穿着你不喜欢的一些东西，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可以退，妥妥的便民福利啊。结果现在呢，就是硬生生的被一群年轻人完成了什么呢？发财漏洞，玩脱了，直接把自己这个送进局子了。最近呢，警方就通报了一个特别离谱的案子，一次性就打掉了8个犯罪团伙，足足有20多个年轻人全部被抓了，涉案金额高达200多万元。看完这个操作，你会觉得又好笑又无语，堪称什么呢？当代贪心的空手套白狼啊。这帮的操作路径特别统一，也特别的套路，专门瞄准一些这个品牌的运动鞋呀，或者是潮流的一些服饰，这样的一些溢价高正品好卖的一些商品。流程简单到离谱，就是先用新的账号虚构收货的信息，然后呢在各大平台下单买正品，正品快递一到手立马拆开验货，然后是原装正品就美滋滋的自留，或者转手高价卖掉赚钱。那订单怎么办呢？人家早就准备好了，就是提前把低价批发一堆高仿的这样的一些山寨货，把假货原封不动的就装回原来的这个快递盒，包装袋里小票吊牌全部都复刻到位了，伪装的天衣无缝的，最后呢就点击那个7天无理由退款，把假货寄回给商家。说白了，你会想起那个叫什么狸猫换太子，正品自己留着赚钱，假货退回去骗这个退款，他是一分钱都不花，然后空赚差价。最讽刺的是什么呢？干这个事儿的青涩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脑子灵光，懂网络，熟悉平台的规则，原本呢这个踏踏实实找份工作做点副业然后好好赚钱是完全没问题的呀，但是这个脑子就用在了不正路上了，自以为拿捏到了平台漏洞，心里还美滋滋的盘算无理由退货嘛，不喜欢就退，天经地义，谁查得到呢？他们被抓之前都是抱着这样的一个侥幸心理，这不就是钻了个空子薅了个羊毛而已嘛，大不了被发现了就退钱道歉，顶多赔点钱，根本不算大事儿。这想的真是太天真了。这个在这儿呢要必须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根本不是

薅羊毛哦，这是实打实的诈骗。商家发货是正品，收到的退货是假货，平台全额退款，这个嫌疑人是凭空获利，这完全符合诈骗罪的这个构成啊条件，就是说白了已经触犯到了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了。这不是什么小聪明，也不是小套路。以前呢，这个很多人觉得不偷不抢，网上操作没人看见就不算犯法，但现在警方平台的风控系统早就已经升级了，你的下单的频率，还有什么呢，收货的地址啊，退货的轨迹，物流信息，流水账号，全部都是有大数据记录的。然后呢，频繁买真退假，异常数据一眼就会被系统锁定了，根本就藏不住。最终这个结局大家应该也都想到了，20多名涉案的年轻人全部落网了，涉案金额200多万元全部查实，等待他们的不单单是罚款教育，而是有期徒刑加罚金这样的刑事处罚，留下终身的案底。这个好好的年轻人有手有脚有脑子，偏偏贪这种不义之财。7天无理由退货，它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暖心规则，它不是让你钻空子发横财的工具。所以呢，规则是有温度的，但是呢，法律是没有漏洞的呀。平台包容大家合理的去退换货，但是是信任消费者的行为，但是呢，你不能把别人的善良和包容当成自己投机取巧违法牟利的资本。所以呢，在这儿呢，也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尤其是家里的年轻人学生党，千万不要跟风学这种歪套路。网上所谓的什么网购漏洞赚钱，或者是退货套利教程，看着是轻松零成本，实则它是个法律陷阱。小聪明赢一时，大格局赢一生。所以呢，靠违法的这种钻空子赚来的钱，最后只会加倍偿还，得不偿失。所以呢，每个人做人都是要坦坦荡荡的，最安心了。歪门邪道的小聪明，早晚是会翻车的。刚刚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钻无理由退货空子的多位年轻人，20多人网购正品用假货退货被抓。然后呢，这个新闻呢就是这两天发生的一个新闻，所以呢各位敲响警钟啦。钻无理由退货的空子，然后买真退假被抓，这个事儿呢也是冲上了热搜了，引起了很多的这个关注。时间来到了9: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也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丧尸的一首歌，来自张远的翻唱，开始懂了。这里是悦动1073，我们来看到这个吉冲未来说，上午好呀，周一向美好生活拼搏，周一向美好的生活拼搏，道理都懂啊，但是能不能先让我们缓一缓，身体像顽强，像被窝顽强的抵抗，希望美好的生活就像这个身体的这个全身的肥肉一样，对我不离不弃。关注的时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已经临近尾声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非常多的这个资讯，首先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新的黄冈口岸提速通关，出行更加便利了，还有呢关注了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关注到了咱们博罗在这个文旅圈出圈了，还有关注到了什么呢，关注到了这个小玩具 3D 打印笔，还有关注到了就我们刚刚说到了钻无理由退货的空子，买真退假被抓这个事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悦动1073，我是小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103.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博罗公安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景区串珠成链，博罗国庆假期接待游客63.82万人次。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国庆假期，博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全员上岗，累计投入警力约4300人次，重点围绕罗浮山景区、218最美旅游公路及返程高峰路段开展交通疏导和安全保障，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维护全县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国庆假期前五天，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迎来客流高峰，罗浮山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量激增，停车场一度饱和。博罗交警将主要警力压制景区及沿线，全力筑牢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博罗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卢振汉：
2: 我们218的几个驿站，咸港驿站、下朗驿站、丽萍驿站，包括罗浮山景区门口以及王龙观，这边都是我们的重点的把守的路口，每个一景点一方案都能够确保节假日期间都能够畅通有序。
1: 执勤期间，交警还主动为游客提供指路、换胎、导航等便民服务。假期后两天是返程高峰，勤务重点随之调整，济广高速、广惠高速博罗段多个出口迎来返程车流高峰，交警在出口连线路口增派警力，引导车辆快速分流，防止车辆积压在出口区域，容易拥堵国省道沿线。巡逻警力加密频次，及时处置轻微事故和突发状况。假期里，全县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全媒体记者薛亚虎、叶元峰报道。国庆假期，博罗全县累计接待游客63.82万人次，同比增长9.26%，实现旅游综合总收入3.38亿元，同比增长12.39%。今年国庆假期，各大景区景点围绕节庆主题推出多样活动，文化、音乐、夜游、亲子等项目进一步丰富了游客的假期选择。博罗正以生态加运动加文化加驿站的融合打法，撬动大湾区短途游的新增量。罗浮山朱明洞景区推出仙山揽月、古韵贺华诞的活动，非遗市集、宋代点茶、畲族歌舞等活动，让游客登山赏景之余，还能参与传统文化体验。山间音乐活动则将自然山水与音乐结合，不少游客在游览途中驻足听歌、拍照打卡。歌手阿牛也来到罗浮山游玩，为景区假日活动增添人气。东莞游客施先生：
3: 我是在东莞过来的，对，好，是我老婆提议说到218走一走看一下，比较舒服吧，这个地方还可以。
1: 五矿哈什塔克文旅景区以中欧湖畔狂欢节串联巡游、音乐、魔术、互动等活动，吸引珠三角游客前来休闲度假。与此同时，218最美旅游公路则是这个国庆最亮眼的新增长级，咸港水库沿线骑行、露营，罗浮山周边的浮生六季生态园、下浪大木艺术装置，以及百塘镇万亩茶园、长宁镇徐田村等乡村旅游点，共同构成了更加丰富的游玩线路。游客不再满足于到了一个景区就返回，而是顺着一条路把沿线的风景、村庄和业态一起逛起来。游客侯女士：
4: 来自广西的，我现在在这边工作，避暑、游玩、好友聚会，这里很好，是避暑的必选。觉得这边的人是很友善的，然后呢，风景也很好，然后呢，环境也是一等一的棒。今天的体验感很好，因为我们都很开心，很热闹，人很多。
1: 下浪大木驿站主理人丁伟介绍。国庆假期，驿站客流较平日明显增长，下午时段尤为集中。下浪大木驿站主理人丁伟：
5: 这边节假日，像国庆这种，它的人流量都是特别大的，对，至少增长了60%-70%左右。我们是

0: 从早上九点一直到晚上的七点半左右，下午两点一直到下午的五点左右，所以说下午是一个高峰期。
1: 在丽天梦幻乐园，各类戏水项目备受小朋友喜爱，清凉玩水成为家庭出游首选。除水上项目外，园区内还有旋转木马、碰碰车等经典热门项目。游客
2: 比较近嘛，然后这边这个乐园呢比较适合小孩子来玩，
3: 对，
2: 就周边走一下。
3: 然后我就感觉这里挺新的，我主要觉得，然后还有就是适合小孩玩，因为我想着说带小孩，但我自己也想玩，所以就说感觉这里好像挺全面，所以就说想要过来看一下。
2: 农家菜嘛，像窑鸡啊，吃的就比较新鲜一点嘛。对，然后空气比较好，
3: 空气比较好，
2: 因为罗浮山这边的空气那个负氧离子也比较高嘛。
1: 惠州罗浮山丽天开元名都酒店市场销售总监李嘉诚，
4: 从一号到六号的话，我们都是100%的一个入住率，对，都是住满了。然后的话，我们这边的主要客源群体的话，都是我们一些珠三角一些亲子游，亲子就是家庭游为主，主要是在广州、深圳、东莞、惠州会居多一点点。
1: 沿着218最美旅游公路一路前行，坐落于横河镇的过云山居民宿依山傍水，风光旖旎。民宿配套环湖避道、休闲步道，游客解锁松弛惬意的乡村度假时光。丰富游玩业态，民宿还推出了特色非遗手工体验项目。游客王女士，
5: 昨天小朋友骑行也比较开心啊，今天又过来游泳，然后在周围再吃农家菜，这边离广州、离深圳都挺近的，自然风景还是非常漂亮的。
1: 游客叶先生，
6: 最近这边文旅推的比较好嘛，所以过来这边空气也好，过来一家人出来逛一下吧，周边的环境啊，还有那些饮食啊或者什么东西的，都相对比较完善。哎，还不错，反正周边也有一些骑单车啊，还有一个这么美丽的一个水库。
1: 过云山居民宿店长金小凡，
7: 店里的话，我们是一到七号是有一个非遗的手作活动，像剪纸、木板拓印，然后龙门年画，还有那个手工的那个斗笠编织，都是有的，客人可以免费去体验，亲子和中老年为主。然后大部分的话都是大湾区周边过来放松休闲的这种，一个是环湖的骑行徒步，然后再就是那个去罗浮山那边爬山呀。
1: 依托218最美旅游公路，横河镇郭前村形成特色民宿集群，成为博罗乡村文旅的亮眼名片。不少游客携家人漫步湖边栈道，远眺山水交融的田园风光。据悉，当地各大民宿、农家乐、游乐业态已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通过互通客源信息、共享游玩攻略，联合策划乡野体验活动，带动乡村文旅发展。游客
8: 挺好的，感觉来了那个云南的小洱海，
9: 然后空气挺清新的，很适合朋友一起过来。
1: 湖边小站负责人赖世宗，
10: 国庆基本上都住满，前三天的话游客也是还是比较多的，然后还有空气吸氧啊，亲子团建、烧烤、看湖景，退休的他们就说有钱有闲过来这里一住，住个两三天，然后有一些就是亲子的一大家子人啊，也有一些公司团建来这里烧烤，第二天去罗浮山玩啊什么样，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游乐场，亲子哦，带小孩过来，那个游乐场也很好玩。
1: 环南昆山罗浮山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博罗片区，作为全县文旅发展核心引擎，集聚效应持续释放，假期累计接待游客52.97万人次，同比增长9.77%，占全县游客总量超80%，核心引领作用充分彰显。218最美旅游公路串起沿线景区、古村、茶园、民宿等资源，自驾骑行客流络绎不绝，沿线消费持续升温，形成路通、景美、夜兴的良好态势。百千万工程镇村文旅发展成效凸显。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2: 哇塞，热乎的。
11: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台。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1日，沙特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遭遇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沙特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机场设施受损情况。国内方面，今天新黄冈口岸正式启用，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提供全天24小时通关服务。工信部等四部门发文规范汽车研发测试，对压缩测试周期的速成车辆加强监管，守住车辆安全底线。娱乐消息，演员田曦薇主演古装剧《嫁金钗》官宣定档，将于10月16日开播。来关注本地消息，新旺达广东首座独立储能电站在博罗正式并网送电，投产后将助力区域电网稳定供电。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

0: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1: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5: 昔日
6: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5: 未来
7: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5: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8: 聚焦乡村发展，记录振兴故事。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诗婷。今天将带您走进博罗的龙溪街道，一同领略龙溪两村联手将撂荒地种上凤梨，打造甜蜜产业的美好场景。龙溪街道横向村河渠片区，一块约44亩的土地撂荒了10年，如今这里种上了台农17号金钻凤梨，迎来集中采收，预计今年亩产7000至8000斤，甜度稳定在15度以上。横向黄屋两村联手把闲置土地变成了富民新村的致富果园。凤梨园内连片凤梨长势喜人，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果实，一派丰收忙碌景象。该园毗邻东江，种植全程坚持绿色理念，主栽台农17号金钻凤梨。优越的地理条件与科学化管理，所产的凤梨甜度稳定保持15度以上，果肉脆嫩，汁水充沛，入口清甜，无需盐水浸泡即可食用。让我们来听听凤梨园种植基地负责人钟志高是怎么说的。
9: 我们这个是台农17号的金钻凤梨，它的口感就比较清脆甜好吃。我们今年大概批发的话都是在3.5到4块钱左右，是入园采摘的话大概都是8块钱一斤。
8: 凤梨园于2024年启动试种，2025年正式种植，目前种植面积约30亩，今年迎来集中采收，预计亩产7000至8000斤。目前园内凤梨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销往东莞、深圳、广州等珠三角城市及外省市场，批发渠道进驻连锁果品商超、直供水果批发市场，同时开放零售与田园采摘。企业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完善采摘配套，逐步搭配嘉宝果、百香果等品种。据了解，这片凤梨园的前身是横向村河渠片区闲置多年的撂荒地，该片区约44亩土地撂荒长达10年，村两委经过集体商议、外出考察，最终选定凤梨种植项目。项目落地以来，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约3万元。为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横向黄屋两村推进村村联动，统筹整合两村集体土地和村民零散碎片化土地统一发包。目前两村合计约30亩，二期两村计划拓展至80亩，三期预计整体目标达到200至300亩。 当地联合瑞龙福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村企合作，由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带动两村村民共同参与凤梨产业发展。让我们来听听龙溪街道横向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方辉是怎么说的。
10: 我们横向村跟黄湖村呢都是村村联动，来去把这个产业啊就扩大规模生产，然后把它做大做强，然后跟着我们呢去一起种植，增加一个收入。
8: 让我们再来听听龙溪街道黄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建红是怎么说的。
11: 现在那个采集的果啊，就收成都挺好，大概那个产值都有去到一亩地都有7000斤左右，带动了我们黄屋村的那个零散户的村民来这里办公啊，一个有一个增加了那个村民的收入，还有增加了那个村的集体的经济收入。
8: 接下来，龙溪街道将搭建技术交流产销对接平台，推动本土农产品品牌化发展。企业将携手横向黄屋两村扩大种植，融合研学教育、休闲游玩、田园采摘等业态，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让闲置土地变身致富果园。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欢迎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2: 家人们，今天带大家去一家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早茶店，好吃又实惠。
13: 凭什么啊？小帅就拍点吃饭逛街，粉丝蹭蹭往上涨，我的同城流量全被他抢跑了。再这么下去，广告商都得找他，我的合作是越来越少喽。
14: 哎呀，我的虎哥呀，怎么啦？大半夜的找我们几个？
15: 大孙，你们有时间过来聊聊啊。最近有个同行小帅，流量很好，粉丝越涨越多，眼看呢就要快超过我们的账号了。光靠我一个弄不动这个小帅，咱们搭个班子给他点教训，让他在本地做不成这个博主。
16: 五哥，今天找哥几个来，你想怎么弄啊？线下找人去闹，哎呀，风险太大了，现在治安这么好，很容易出事儿的啊。
13: 说你就是笨，动什么手打架呀？咱们玩线上软刀子，键盘侠你懂不懂？不留伤痕，但是能把他这个名声搞臭了。咱们分工，我出主账号，带头带节奏，写文案发视频，指挥全局。
16: 啊，懂懂懂。那我去扒一下小帅所有的公开视频，还有截图，剪一些片段啊啥的啊，断章取义，拼出些黑料，剪辑再加工一下，这个我可擅长。
13: 对对对，就不用管他什么真假了，越夸张越好，能煽动网友就行。还有啊，咱们手上那几十个小号矩阵全部给我出动，先在评论区刷屏，私信轰炸，控评带节奏，把那些抹黑视频呐、往视频号、本地微信群发，最后再集中举报小帅的账号，让他是有苦说不出。

0: 这一套下来，小帅就算不注销账号，他的账号也做不下去了。
1: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网络围剿已经对准了毫无防备的博主小帅，而此时的小帅还在满心欢喜筹备下一期探店视频，完全不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向他收拢。
2: 前几天去拍的那家早茶店流量真不错，又给我涨了不少粉呢。这家小店味道不错，下期就更新这个。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1条，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5: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1: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2: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1: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2: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3: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4: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0: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3: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4: 爸，你真棒。
5: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6: 孩子，你听，
5: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

0: 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4: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5: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4: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6: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7: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力量。
8: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早间的10点52分，感谢各位继续锁定博罗电台，正在为你带来的是产业力量。你好，我是林乐。产业力量进入到我们的产业洞察当中。那最近呢，中广和广东阳江番石海上风电项目实现了全容量的投运，国内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超大型海上风机也是正式的落地了。很多人第一眼看到这台巨型的风机的话，会惊叹于啊大国重器的震撼。那我们在产业的视角之下呢，我们就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啊，打造这个单机容量更大的海上风机，它究竟是单纯的设备升级呢，还是一场面向深远啊这样的一种重构整条产业链的降本革命。那么这一批投运的18兆瓦风机呢，满负荷的运转，叶轮它转一圈，它能够发多少电呢？啊，这个叶轮它转一圈能够发电43度，那么一台机组一年发电量，它就能够达到5600万千瓦时，它能够满足普通家庭连续很多年的用电。那么它单机的一个容量做大，最直观的产业好处就是在同样的总装机的规模下，风机的数量变少，机位更少，海上的基础设施包括海底的电缆铺设、海上运维船舶的投入都会随之减少，直接呢它就摊薄了海上风电的单位度电的成本。那么风机不断的向大容量升级，它也不是为了制造这个工程的噱头啊，而是商业化算账的一个结果。我们说海上风电啊，它过去的话最大的痛点就是海上工程的成本它是居高不下的，超大型的这个机械它就是用技术进步，但是压缩高昂的海上施工的开支，推动海上风电的逐步摆脱补贴的这个依赖，具备和传统能

0: 员同台竞争的能力。那么这个项目呢，落地在阳江哈。那么番石项目它扎根在这里的话，不是孤立的一个发电项目。阳江呢，它已经是形成了国内重要的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叶片啊、塔筒、整机、海缆、海洋工程的运维配套，在咱们广东本土都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那么18兆瓦型的这种机型批量的商用，它意味着国产整机它完成了一个技术的定型，实现了稳定的量产。上游特种材料包括巨型的轴承，包括抗腐蚀的叶片材料啊，都是持续攻关的一个状态。项目呢还同步建成了国内首个海上风电500千瓦中间无功补偿站。那么这样呢，它就破解了一个深海远距离的这个输电的技术瓶颈，补齐了这个能源送出的短板。说到海上的风电项目，它产出的不只是清洁电力，它呢更加会拉动呢临港一些重工，包括高端装备制造，带来一个长期稳定的制造业岗位。那比如说和我们说县域的文旅短期的一些经济流量啊，这样的一些形成一个鲜明的区别，就是文旅的流量它可能就是一夜爆红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说实体装备产业链，它是需要数年持续去做培育的。咱们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是密集的，高端工厂包括数据中心对于稳定的绿电需求是很旺盛的。那么这个番石项目总装机200万千瓦投产以后，能够源源不断地输送清洁能源，来支撑我们大湾区的绿色低碳转型。不过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挑战哈。第一个是风机，它的技术迭代的速度是很快的，从12兆瓦啊，现在快速迭代到了18兆瓦，那未来呢，还有20兆瓦级别的机型。那么迭代加速，它会带来什么呢？带来它的产线，包括港口运维这种装备的加速折旧的这种压力。那么产业怎么样去平衡这个持续技术的创新和巨额固定资产的一个投入，这是从产业角度我们去想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番石风场最远离岸是81公里，属于一个深远海的海域，超大机组降低建设的成本，但是深远海上的检修难度会更高一点，机组一旦停机啊，那么运维的成本将会成为一个新的考验。回到我们开篇的问题，18兆瓦巨型风机，它不是一个技术的一个秀场，而是咱们广东实体经济布局的一个底层的支撑。海上风电它属于一个长周期重资产的产业，它没有短期的一些网红的热度，它依靠技术迭代，包括产业链集群的慢慢沉淀，所以这个产业规划呢，我们能够看到实体经济的一个根基，它就是靠长期的投入久久为功的。这节内容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最近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动态啊，中广和广东阳江番石海上风电项目实现了全容量的投运，它是国内首个规模化应用的18兆瓦超大型海上风机。好，来到整点的宣传，宣传和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1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0: 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1: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0: 爸爸、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1: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0: 爸爸、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1: 头盔？
0: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1: 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0: 啊？真的不戴吗？
1: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2: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1: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0: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吗？
1: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2: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1: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3: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4: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

0: 好，在早间的11:08，感谢各位继续将调频指针锁定在FM 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产业力量。那接下来时间段当中，我们要进入到生活里的经济学，
1: 细看人间烟火，读懂经济奥秘，产业力量之生活里的经济学。

生活里的经济学。今天我们先来聊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先说国庆假期啊，00后啊，这样的一些游客正在重塑旅游的行业。曾经的风光一时的导游行业，现在呢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洗牌。那很多人说呢，是年轻人不爱跟团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旅游圈的变化啊？几年前呢，旅游旺季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上演了抢导游的大战。资深的这种地接的导游呢，一天收入能够达到2-3千，而且呢很多地方甚至开出百万年薪去招揽人才。前几年呢，导游证的报考人数也出现了暴涨的一个情况，但现在呢这个行情也彻底出现了反转啊。现在呢不少的旅行社发布的带团岗位几分钟就被抢空，日薪从过去的2-3天，你知道跌到现在多少钱吗？这是300-400块钱，然后这个时间还是连轴转的。一边呢是导游收入它大幅的一个缩水，而在另一边呢，00后年轻游客崛起。你看现在00后的这种年轻的游客，他们怎么样去旅游啊？一定要有一个导游去带你吗？不见得，对不对？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游客，我们通过小某书去看的话呢，很多人都是那种特种兵的旅客。

0: 旅行或者是 City World 的城市漫步自由行这样的一种模式成为一种主流。那很多人出门的话呢，他直接就是不带导游，不找旅行社，我就去某书，对吧，找个网上的攻略，自己规划一下这样的一个行程就 OK 了。那么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用一个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去解释，叫做信息差红利。以前我们找导游，我们找的是什么？找的是信息差。那么现在信息差的这个红利啊，消失掉了。过去呢，导游行业最核心的一个赚钱的底气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对吧？二三十年前，普通人出门远行，你不熟悉这个路线啊，住宿啊，包括本地的消费，对吧？去哪儿吃，怎么坐车，全部依赖这个导游，对吧？游客掌握的信息还是非常有限的，那导游呢，就可以依靠这种信息差来获取一些收益。过去行业的老模式大家也不陌生，比如说低价团做引流，导游呢没有底薪的，没有社保的，收入它高度就依赖这个购物的返佣，自费项目的一些提成。那么这一套机制之下呢，导游的身份慢慢的就从一个文化讲解者，它变成了一个导购了。那长期下来以后呢，你看很多媒体就爆出了强制购物啊、高价宰客呀、这类景区刺客的问题。那么这种问题的话呢，它其实长久以后就是消耗了游客对于导游的这份信任。那么行业呢，你看亲手就是砸掉了三块招牌，性价比，包括信息差，还有专业的口碑。那么现在零零后的游客呢，恰好他就打破了这一套信息差模式的。年轻人他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多了，短视频啊，对吧，一些博主的一些推荐啊，对吧，本地的一些导游的一些短视频的推荐啊，还有呢旅游平台啊，对吧，包括 AI 的旅行工具啊，动动手指你就能够拿到详细的一个路线，餐馆的一个参考价，避坑的一些提示，预算精准到每一顿饭。有媒体观察他就说到了，有超过一半的年轻人现在出行是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路线呢？就是用 AI 规划线路。只有不到三成的人他是愿意选择传统去跟团。游客不再被动的去接收导游单方面给到的信息了，你比价呀、避坑啊、核验消费的价格，随时随地他在手上、在手机上都能完成。过去呢，导游手里他是独有一份的信息优势啊，现在呢被互联网彻底给抹平掉了。那么说到这里，有些朋友就会问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说导游这个职业就要消失掉了呢？其实我们从经济学的视角去看的话呢，消失的不是导游啊，而是说他依靠信息差，然后购物返佣的这样的一个赚钱模式啊，他已经需要更新迭代了。
1: 细看人间烟火，读懂经济奥秘，产业力量之生活里的经济学。
0: 现在呢，市场上这个导游啊，什么样的导游是比较吃香的呢？就是那种纯玩的精品小团的，还有一种深度文化讲解的，还有小语种的导游啊，这种是供不应求的。不少这个小语种导游啊，订单就早早的就排满了，收入甚至呢比过去翻了近三倍。所以你会看到大家不是拒绝导游服务，而是拒绝那种捆绑了购物啊、隐性消费的一些低价团。游客愿意为真正的专业服务去买单，但是不愿意为购物返佣去买单。那么这就是消费逻辑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啊！从过去商家拿提成赚钱，现在转向为游客直接为服务付费。那么过去这套商业模式本身其实它带有一些矛盾，就是导游没有基础的工资，他收入就是靠购物的提成，很难要求这个导游优先的站在游客的角度。那当消费者这种意识觉醒以后呢，那么这种模式自然就难以为继了。 么我们放到更大的产业的视角，我们去看这个问题，这也是很多传统服务业现在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就很多的行业啊，曾经是靠这个信息不对等，对吧，去做盈利的。那一旦消费者他能够便捷地获取到信息，那你依靠信息差收割客户的路子就走不通了。所以未来的服务业想要持续的生存，核心一定是我要去交付一个实实在在的专业价值。对于导游从业者来说呢，转型的方向也是很清晰啊，不要再做导购，对吧，做垂直领域的文化专家，比如说历史古迹啊，你有深度的讲解的能力，地质研学啊，小众户外路线的一些向导啊，提供 AI 和简单攻略替代不了的深度解读。AI 可以去规划这个路线，但是很难带来有温度、有深度的现场文化解读。那么就是一个新的它的一个价值的一个空间。所以说现在零零后呢，出游不需要这个导游，它不是说对抗导游这样的一个群体，而是这个市场自发修正一些不合理的商业模式。信息越来越透明，任何行业都不能够依靠信息差来赚取超额的利润了。那口碑、专业能力、透明的收费，这就是长久立足的一个底层逻辑。聊到这儿，我们今天也抛出一个互动话题，您觉得未来的导游该修炼哪一项核心的能力呢？在你的认知当中，你觉得是历史文化讲解，还是路线的规划，还是本地文化的一个体验的挖掘？欢迎各位来到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博罗电台，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跟我们留下您的观点和看法。好的，本期的生活里的经济学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洞察产业脉搏，读懂经济微光，我们在稍后的节目时间段当中跟大家接着来聊产业方面的内容。
2: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力量。细看人间烟火，读懂经济奥秘，产业力量之生活里的经济学。

0: 上午的11:22，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产业力量。你好，我是林乐。生活里的经济学，我们继续用生活里面的大事小情跟大家通过经济学的视角来洞察一下一些经济学的概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啊，现在不少的朋友呢愿意花几十几百块短途出游买奶茶，或者体验一些小爱好犒劳一下自己，但是呢一说到买房换新车装修这类几万几十万的大额支出的话呢，好像会变得格外的谨慎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现在年轻人呢非常喜欢的是一个小额月己的这种消费，那么现在大家是非常愿意为小额月己的这种消费去买单的，那像大额的一些支出我们说是按下了一种暂停键啊。央行每季度呢都会发布一份城镇储户的问卷调查报告，那么这是观察老百姓钱袋子想法很权威的一个指标了。那么调查持续显示呢，居民的储蓄倾向啊是保持在相对高位的，就是更多人选择优先存钱。很多人就会问了，大家手里不是有收入吗？为什么更愿意把钱存进银行呢，而不是拿出来消费呢？生活里的经济学，这节就要跟你来说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啊，叫预防性储蓄。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存钱啊，不只是为了攒钱买东西，更多的是为未来不确定的风险做储备。比如说家人医疗的开支、就业的波动、包括子女教育这些潜在的一些支出。那么当大家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会偏谨慎的时候，理性的选择就是多留存一些现金，来减少大额长期的一个资金的投入。这就刚好解释我们看到的一个消费分化啊，也就是敢花一些小钱，但是花大钱这个事儿慎花，几十几百元的体验式消费啊，单次的支出的压力还是比较小的。就算我消费了，对于家庭的一个资金储备几乎不会造成一个冲击。我换这笔钱，我换取当下的一个情绪价值，这是现在很多人愿意的。但是购房啊、装修啊、换车呀，这是属于一个大额的刚性的投入，资金占用的周期又很长，一旦未来收入出现一些波动的话，家庭的现金流压力就会立刻的变大，所以大家呢会主动的推迟这类消费，优先来保住存款，用来对冲不确定性啊。这不是说舍不得花钱，是家庭资产配置的理性选择。落到我们的县域的普通人来说，包括我们本地商户一些关心的视角来说呢，那么这个趋势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比如说对于咱们普通家庭来说呢，保持一个适度的预防性储蓄本身是一个稳健的财务策略，但是呢也不用过度的压缩必要的生活品质。那对于咱们本地的一些商户来说呢，你看大额耐用的一些产品，它的市场会持续的承压，那么像一些小额体验式低门槛的一些民生消费，它会更加有韧性一些。所以现在不少的县域，像文旅啊、餐饮啊、轻体验的一些业态，我们更容易在当下这样的一个消费场景当中，消费者的需求当中去找到一些机会啊。其实居民储蓄意愿居高不下，本质呢就是大众基于未来预期他做出的一个理性的财务安排，所以就催生了我们刚刚这节讲到的小额我敢消费，大额我很谨慎的这种消费分层。内需的这种激活落脚点不在于鼓动大家说花钱，而是在于说稳定预期，减少一些顾虑，让大家对未来更有信心。好，这节生活里的经济学，我们跟大家讲到了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叫做预防性储蓄。哎，好，这一节内容我们就聊到这儿，稍后回来我们接着来聊本地方面的一个内容。
1: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2: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3: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2: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4: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5: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6: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4: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5: 爸，你真棒。

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

好，欢迎来到产业力量啊！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这个打工人哈，自制人粮这样的一个短平快的果腹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回家后呢，用微波炉叮一下就有饭吃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人粮啊，这个备餐。什么是人粮呢？就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这个饲料啊，而是指人们为了在忙碌中快速吃上健康饭菜，利用周末时间集中采购食材，按照碳水、蛋白质、膳食纤维的配比统一烹饪啊，然后分装并且冷冻保存的自制预制菜，吃的时候只需要取出一份简单复热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自制人粮的走红啊，其实多少是受到了加拿大的一个健身博主他在今年一月份提出的 CPB 饮食概念的推动。 CPB 是什么呢？就是鸡胸肉、土豆、西兰花这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的一个缩写。那他的主张就是把三餐饮食控制在几种基本的食物里面，用极简的烹饪达到短期减脂的效果。所以现在在很多的社交的媒介上面呢，很多的网友晒出了自制的人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周末的时候集中花一到两个小时，将一周所需的食材统一进行清洗、切割、烹饪以后，然后就分装放入到冰箱的冷冻储存。下一周的工作日每天取出，通过微波炉加热就可以食用了。自制人粮呢，也回应了打工人面临的一个时间的困境啊。我们跟大家来看一下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数据，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工作时间介于48到48.3小时之间。而智联招聘呢，在去年的年度调研显示，仅有10.7%的上班族能够稳定的准点下班。也就是说，一位典型的打工人早上7点就会被闹钟唤醒，然后挤一小时的地铁到达公司，在工位前工作到晚上7点，再挤一个小时的地铁回家，到家的时候已经接近晚上9点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表的面前的话呢，传统的做饭的流程几乎就成了一种奢侈。所以自制人粮它就满足了短平快果腹的这种需求。那么自制人粮的经济成本的优势也非常明显，你周末去超市采购一次膳食纤维、蛋白质和蔬菜，一次性花费可能100块钱左右，就能够备来10来份的人粮，也就足够一个人吃一周的一个时间了。但如果你叫外卖的话呢，一周叫个2-3餐，价格可能就已经破百了。更何况呢，多数的外卖啊，和自制人粮相比来说呢，没有

那么健康，一份典型的人粮呢，它通常会包括主食、蛋白质和蔬菜三大类，它结构上呢接近营养学所推荐的均衡餐盘。又由于呢自制，所以我的油放多少，我的盐放多少，用什么样的肉蔬菜，新不新鲜，全部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

那人粮呢，其实不是说我们美食的一种革命，而是说我们打工人用消费选择对抗时间贫困的这种妥协的方案。那么它呢，也是把饮食从体验型的消费，你看现在压缩成我解决我的果腹之欲就好了，它就属于一个功能型的消费。那背后呢，它就觉得我的时间成本大过于我的体验价值。那这就是现在职场牛马的一个现实。那么这种妥协一旦规模化，它其实就会催生一个专门服务于高效生存的商品和服务。比如说像速溶咖啡，它就催生了咖啡产业，它方便面养活了整个调味包的行业。

0: 好，这节内容当中我们给大家一份消费观察，从人粮的这样的一个热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效率型饮食的产业链正在形成。比如说上游的一些食材啊，小包装的一些冷冻的蔬菜啊，即食的鸡胸肉啊，半成品的一些净菜啊，对吧？我们现在通过网上的一些超市，包括某核算，对吧？我们也能看到有很多半成品的净菜啊，还有耐冻的一些根茎类的一些食材，比如说红薯啊，土豆啊，对吧？然后呢，厨房一些小家电啊，办公室能用的一些小的一些电器，包括预制菜的料理包，能不能升级为清洁标签的一些预制餐，比如说低卡，配料表非常的简单，然后你微波炉就能叮一下就加热的。内容服务方面，我们比如说有些备餐的一些教程啊，一周的一些食谱的规划的一些 APP 啊，自动分装的一些设备啊，然后呢，职场配套方面，比如说打工人在他的场景当中，在他职场当中，在他公司当中，那么这个企业，对吧，能不能给职场牛马提供这个企业冰箱啊，微波炉的配置，然后成为招聘当中隐性的一些福利，包括在办公的场景当中能否有一个共享厨房，冷藏柜的一些租赁等等，都是从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人粮热潮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未来的一些产业有可能发展到的一些方向。这里是产业力量，我是林乐，稍后回来接着聊。
1: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力量。
0: 产业力量之产业洞察。

好，继续是产业力量产业洞察，你现在锁定的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当中呢，咱们博罗跻身某这个旅游平台这个消费平台全国热门县域文旅前五名。那么这个旅行平台的榜单也把我们这一座县域推到了很多人的视野当中。那么有一种声音就很直接，这个榜单的红利非常难得，这个平台的算法呢，它偏爱于就是

卡的一些场景，那我们能不能趁热打铁，多打造一些网红的点位，抓住这一波流量的窗口呢？看到这个观点的时候，我觉得从产业规划的视角，我们要从不同的方向去做一些思考。你看我们现在博罗县域的文旅啊，我们的核心支撑是什么呢？究竟我们要不要去追逐短视频刷屏的这个热度呢？还是说我们要建设一些能够持续带动就业和增收的一些实体产业呢？很多平台打造的这种打卡型的旅游，其实游客大多是属于那种一日游啊，我打打卡拍拍照，简单的消费之后就离开了。那客流的数字你看得很亮眼，但是你住宿啊，包括深度体验啊，本地的农产品消费的拉动效应呢就很有限。我们放眼到这一次咱们博罗在某个啊这个旅游榜单平台当中排到前五，那么这个榜单其实它带来的就是这种打卡的客流，同样我们要算一笔账的，游客来了消费停留在可能就你这个地方一个门票或者一个饮品或者一个打卡的照片，那么如果呢你只是单纯的打造一个打卡的景观，其实它很难带动一个民宿包括农副特产包括文创加工这类上下游的长的这种产业链。我们说产业它的核心目标不是单纯说我增加一个到访的人次，而是我怎么样把游客消费留在本地，转化为本地居民的收入、稳定就业和持续的税收。打卡传播我们说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营销活动，或者说一种引流工具啊，引流工具它不等于说文旅产业的本身。而且你知道吗，平台的算法它的审美迭代速度是非常快的，网红场景的生命周期往往是很短的。如果说呢你这个县域啊将财政资金土地和基建的资源大量的投入去追逐算法偏好的一些网红景观，那么它会面临一个风险，就是热点退潮之后，那么这些可能当时为了追逐这种算法的偏好啊，打造的一些景观的一些资产，它可能很难二次的复用，它也很难变成一个闲置的固定的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闲置固定的一个资产。另外我们说到咱们博罗啊，在文旅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核心的竞争力呢？这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点啊，我们不是说临时搭。Yeah!

0: 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我是林乐，我喜欢表达，喜欢分享。我想和你聊聊惠州的城市变迁，想和你一同学习成长。想说的内容还有很多，所以这里是乐说家。
1: 加点啥？加点啥？还能加点啥？
0: 让我把大千世界生活观察慢慢讲给你听。这里是博罗融媒乐说家，我是林乐，我来啦。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周一啊，先来到中午的12:05过05秒，目前这个温度呢，看一下实时的这个温度啊，28摄氏度左右啊。但我相信今天呢，此刻在下班路上的中午下班路上的你的话呢，有一种感觉，好像中午这个太阳还是晒得让人发懵的一个状态啊。看一下这个时候的一个紫外线的指数是5，所以脸上如果中午你是涂了一个薄薄的这个防晒霜，你就会迷恋很多的温柔。小时候呢不能被肯定，你长大后呢就非常的贪恋这种被夸赞。小时候你如果没有安全感的话呢，你就会长大以后去死磕那个事事你都要给我有回应。所以呢热恋期呢，你看对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发脾气是很可爱，对吧？抠门儿是节省，会过日子，不回消息就是在忙事业啊。不是他很完美啊，而是有时候是你内心期待了是什么呢？

我看到一个听友的一个留言，这个听友叫豆浆不加糖，他说我和我老公恋爱第一年，他打游戏我都觉得他很帅，但是第三年的话呢，他呼吸重了我都想掀桌子。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啊，其实就是这个月运没碎的时候和碎了以后的这个区别嘛。这节我们跟大家聊到书中提的一个概念啊，叫月运的一个现象啊。月亮本身不发光，你看到了月亮的光，它是反射于太阳的。所以我们由这个概念，我们来这个解答我们第一节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为什么你热恋的时候你看对方哪儿哪儿都好，过段时间对吧，有些人说婚后，哎呀这个人怎么全都是毛病啊，哎就是感情里也跟这个月运效应是一样的。一开始你觉得对方浑身是光，那光真的是他发出来的吗？还是你自己往那个人的身上去打的光？

这里是乐说心理，我是爱学习的林乐，在下一节当中跟你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你喜欢的他回信息慢一点，你就会有一种被甩的感觉呢？稍回来接着聊。

我们后台有位听友啊在留言，他说主持人你怎么还不说下一节呢？我跟你说，我男朋友回消息巨慢的，我就经常疯狂的发在干嘛，你是不是烦我？他也烦，我也累，该怎么办呢？因为马上来到整点，我们就来不及把这一节的内容完整跟大家聊啊。我先给你一个回答，你有没有发现你其实不是要他秒回，你要的是我不会被丢下。你想想是不是，是不是我不会被丢下，你想要的是这种感觉。所以你可以给自己先定一个规矩，你发一句就放下手机去倒水，别让这个微信已读不回变成你童年的这种再审判了。具体的话我们下节在宣传过后回来再跟大家详细聊吧啊。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嘿，我是林乐，我喜欢表达，喜欢分享，我想和你聊聊惠州的城市变迁，想和你一同学习成长，想说的内容还有很多，所以这里是乐说家。
6: 加点啥？加点啥？还能加点啥？
5: 让我把大千世界生活观察慢慢讲给你听。这里是伯罗荣媒乐说家，我是林乐，我来了。

乐说加乐说心理，今天午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为什么你在感情里总是受伤呢？借由我们刚刚在半点宣传之前，有位听友哈留下的一个话题，我们来开启这样的一节的内容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是有做一个预告，说第二节内容我们会来聊一聊为什么你爱的那个他回信息慢一点，你就老是有一种被甩了一样。然后我们有位听友他有点坐不住了啊，刚刚就问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他说我的男友回信息很慢，然后我就会变得巨疯狂，就老是问他你在干嘛呀，你是不是嫌我烦呢？然后呢他也说我不只是觉得你烦，我还觉得回你的信息很累，怎么办呢？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其实也借由一本书克里斯多福梦他写的《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然后里面呢其实他有说到一个概念，我们上一节是讲到了一个月晕现象，然后这节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叫做幻灭。幻灭这个词听着感觉有点吓人，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日常的一个事情啊，我对你好失望，本来对你有幻想的，但因为你的所作所为，我本来对你有期待的，后面我觉得哦好吧，我所有的期待都已经幻灭了。是我另一个朋友的事儿，老周今年38岁，他是在仲恺那边做工程监理的，然后他老婆的阿文呢是在银行里面做柜员。他们俩恋爱的时候呢，这个老周啊，你想想，一个在仲恺，对吧，他呢老婆是在汇成做银行的柜员，你想想这个恋爱的时候，这个老周他会跨半个城去送宵夜。结婚第6年的时候呢，老周晚上9点回家，鞋子就往沙发上，这个鞋子一脱，然后往这个沙发上一摊啊，手机呢就往脸上一盖啊，这个情况会怎么样呢？你想想前后这个婚前婚后的这个差距啊，阿文就说：“我宁愿你骂我2句，你也别理我啊。”然后老周呢怎么跟他说呢，他说我今天在现场被甲方都骂了8遍了，我现在就想让自己放空一下，安静5分钟啊，我这叫错了吗？你会发现啊，有没有谁对谁错？没有，对不对？那是怎么了呢？是怎么了呢？各位，是不是我们刚上一节说的这个月晕没有了，这个人身上没亮光了？

他不再是一个懂我的王子，他是那个会腰疼对吧，想要看短视频不想说话的中年男人啊。然后呢这个女生她不再是小仙女儿了是吧，是一个白天哎是吧，要算算钱要过日子的，晚上还要哄娃啊。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呢对吧，这个老周他也很希望自己的老婆能够看见自己，给自己一些情绪价值，能够接得住自己。但是也要发现哎，她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呐、啊，对吧，她也需要在家里面忙了一天带娃了对吧，好好的打理生活了，她也需要被看见了。没被看见的时候她也会问她说，你为什么对吧，一回来你就往沙发上一摊，你啥都不理我，连句话都不说，你哪怕骂我两句都行对吧，她也觉得哎呦，怎么回来这个啥都不跟我说呢。我觉得书里面有句话我觉得特别狠啊，他说通往地狱之路是用期望铺成的。哎，很多人生活久了以后内心那个预期就叫做你爱我你就该接住我的泪对吧，你看这个老周他心里就会觉得我赚钱养家你还要跟我情绪价值，我哪来那么多的情绪价值给你哦。不知道现在中午的时间段当中你在路上还堵吗，还好吗，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你内心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会不会说嗯，然后你觉得这个老周心里这么想，然后阿文心里会觉得怎么样，阿文心里会不会觉得嗯，他不爱我哈，随便吧。如果你听到阿文如果对于老周的这份回应的时候，然后他说随便吧啊，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哦，他又要冷暴力我了，那你们俩就是很难怎么样，就很难谈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因为感情里面最贵的资产不是说颜值也不是收入，而是双方都在有一份期待，叫做我以为你会懂我，然后一旦这个期待一破啊，完蛋了，这个幸福的账户就完蛋了。好吧，这一节内容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了老周和阿文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真的非常常见的一个例子，互相都希望被看见，然后互相都有期待，结果呢这个希望全部都幻灭了。哎呀，那该咋办呢，下节内容我们接着来聊吧。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乐说家乐说心理。哎，今天呢我们在午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跟大家聊了是情感方面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感觉好多朋友都很关注啊。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中午的时间段当中我们这个话题叫做为什么你在感情里面总受伤。我们一位听友奶白啊，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当中留了一个言，他说：哎呀，我老婆总是爱翻旧账，我也知道她很累啊，但是我不想回家啊。应该是听了我们上面的那个例子是吧，老周跟阿文的那个例子是不是。其实这个妻子啊翻旧账的话呢，这个男性啊回到家里他非常容易觉得我就好像回到了一个审判庭一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你会现在发现有那个歌不是那么唱嘛，对吧，就说有些男人啊这个下班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进家门，而是躲在家里面的这个车库里面，躲在自己的车里面，他要先好好的复盘修整一下，然后呢他要找到一个缓冲带，然后呢才有勇气推开家里面的门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哦。因为想想啊，作为一个男性来讲，他白天在职场他可能要扛压力，然后可能很多事情要做决策，要维持一个理性，要解决问题。那么很多时候其实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在下班的那一刻的时候心理能量很可能已经是见底的一个状态了，然后一旦推开门的时候你就立刻要切换这个身份啊，不管我今天在职场当中我是一个领导还是我是一个普通的职员，还是我是甲方还是乙方，反而回到家里面我的身份要做一个转换的，就是我是一个丈夫，我是一个爸爸。那如果家里等待他的不是休息的话，而是可能一进门就是各种琐事，各种抱怨，各种指责，然后呢还要去复盘一些矛盾，然后家里呢还要翻翻旧账，那么他就会预判我推开

这个家门，就是等于说我要开启一场消耗型的战斗。而这个车子呢，它是一个独立封闭的一个空间，这个封闭的空间只属于自己，对吧？哪怕它是一个临时的空间，而在这里我不用回应任何人，不用辩解，不用安抚，我允许自己短暂的什么都不是。那么这个时候，我如果你回到家跟老周相比的话，啥都不说好不好呢？好像也不太好，因为家里那一半对你有期待嘛，对吧？回到家你啥都不说啊，我又没做错什么，对吧？然后你啥都不说，你就是这个鞋子一脱你就往这个沙发上一摊，显得怎么样一样啊，对吧？但有些女性她会认为说，哎，这是老公累了啊。但是像阿文的话，他的期待是你哪怕说句话，对吧？骂我也行，那你啥都不说，我都不知道你发生啥。其实这个时候说什么呢？就像我们刚刚这位听友的留言，就说他回到家，这个老婆老是要翻旧账，他也挺心烦的。那我们回到家，其实可以说一句话，就是，哎呀，回来了，回来了，今天特别的累啊，但是还是回来了。这个时候我想休息一下。对吧，你说一下你今天的一个状态，包括你现在的一份期待啊，这才叫沟通嘛，对吧？虽然我累啊，但是我没有逃避这个家，我回来了。你说出的就是这个信号，而且说出了你现在还是想要休息休息，调整调整。

好，继续来聊一聊为什么吵架吵到最后会变成你根本不爱我啊。这个内容来自于本书，叫做《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来自克里斯多福梦啊，他所写的这本书。哎呀，书里面呢，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叫做伴侣是镜子。我们举一个例子吧，这个小桑他33岁，然后呢他在惠城这边呢是做一个财务经理的一个工作，然后呢他经常说的是他非常讨厌自己的老公怎么样呢，就是特别的磨蹭，每天早上的流程是怎么样呢，哎呀，他每天都要提醒自己的老公袜子穿反了啊，出门又没有拿水了啊，孩子书包又不检查了，哎，他说这个老公一慢啊，一磨蹭啊，他的火就上来了。后来呢，有一次我就问他嘛，说那你究竟怕的是什么呢？对吧？那你老公慢就让他慢呗，你怕啥呢？啊，然后那个小桑就说，他以前啊，他在家里的时候，妈妈呢就总是说他磨叽啊，没出息啊。所以呢他一慢他就会觉得自己要完蛋了，所以他觉得自己的老公磨蹭，其实呢在心里面呢是有那个我只要不完美就会被嫌弃。发现没，所以你讨厌的伴侣的某一个行为可能恰恰是你内在很怕的一个部分。哎，还有一位听友老匡，他40岁啊，他之前呢是在咱们惠州做建材生意的，然后他就说他最烦的就是他老婆很计较，计较什么事儿呢，就鸡毛蒜皮的事儿，谁请客谁没随礼，谁加红包多个50，他就觉得至于吗，大男人别那么小气嘛啊。那么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想法呢？老匡自己的小的时候，他家里是环境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最怕别人说他穷算计啊，穷算计这个词儿啊，所以他老婆一旦计较的话呢，就会把自己压下去的那个我不配，我够不够啊，这样的一些部分全都勾出来。所以当你如果说你嫌弃你的伴侣的时候，如果你嫌他冷漠的话，你想想可不可能是你不敢面对自己也要想要去躲呢，或是你的态度让他也觉得要躲呢，你烦他控制的时候，想一想啊，有没有可能你也不敢承认你想控制，你看不惯他不上进，看不惯他的一些磨蹭一些行为，那可能是你自己的焦虑没有地方放。书里说亲密关系里面没有针对错，争吵是需求未被看见的呐喊。比如说今天我们讲到的几个例子，一个是他从来不陪我，从来不陪我背后是他其实挺孤单的了。然后有些人说你别管我，这事儿我就要这样，你别管我，为啥呢？因为如果你再管他的话呢，可能他内在的这份稳定感就会破裂。那该怎么办呢？书里面给了成年人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三句话，一个叫做接受不完美，另外一个叫放下改造欲，第三是拿回主动权。接受不完美，对吧，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也好，任何的关系里面也好，可能我们会在自己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完美的一些部分，然后呢我们内在会对某份关系会有一份完美的一份期待，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接受对方的不完美哦。这第一个接受不完美，第二个叫放下改造欲，哦，你改不了他，改变不了他，他也改变不了你哦，对不对？那成年人他只能自愈啊，你逼他变得对我温柔一点，他可能会觉得
哎呀，你要求那么多，那我就选择不说话了。你逼他浪漫一点，那么他可能做不到，做不到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就想逃。很多人觉得我很孤独，很孤独要怎么办呢？我就要有人来陪我啊！其实这份需求有时候经常都是会落空，会陷入到一个循环。其实孤独不是靠陪来填补的，价值也不是靠宠去证明的啊，快乐也不是靠说哎今天哎有没有别人给我一些开心的一些点来获得的。书里面有一句话叫没有人会让你快乐，没有人该为你受的伤负责，所以拿回主动权的只有自己。所以这本书如果你想找来看一下可以找一找啊，叫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啊。我觉得不是通往结婚证的桥梁啊，也不是通往被宠的桥梁，而是说这本书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借一段关系也能够看见自己哪儿在讨爱，哪儿在装没事儿，哪儿还停在十岁的那个可能那个晚上等那个你的爸爸妈妈给你一份拥抱。所以今天午间我们最后一句就是别再问他爱不爱我了，而先问一下我把我自己

府朝元豆，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甜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小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1日，沙特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遭遇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沙特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机场设施受损情况。国内方面，今天新皇岗口岸正式启用，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提供全天24小时通关服务。工信部等四部门发文规范汽车研发测试，对压缩测试周期的速成车辆加强监管，守住车辆安全底线。娱乐消息，演员田曦薇主演古装剧《嫁金钗》官宣定档，将于10月16日开播。来关注本地消息，新旺达广东首座独立储能电站在博罗正式并网送电，投产后将助力区域电网稳定供电。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菠萝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0: 来听一场音乐 Live 吧，跟着歌声去往远方，穿过四季声响。

0: 沿途微光，邂逅藏在旋律里的故事。博罗电台歌声漫游记，
1: 听见好时光。
0: 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 107.3博罗电台，现在是歌声漫游记的时间了，我是诗婷。那么今天又到了周一啦，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不知道大家上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呢？突然感觉到啊，我们国庆放完之后，整个博罗的气温真的有好像回到了夏天，有没有一点没有说进入到秋天的感觉？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是寒露的这个节气已经过完了，就意味着说我们现在真正的是进入到了秋天了。那么所以说呢，一定要再次提醒早出晚归的小伙伴们，要及时的添一件衣服啊，避免我们昼夜温差太大，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呢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气温的变化。在上周的节目中呢，我发现啊，有一个听众朋友在我们后台留言说希望我分享一些80后到90后的一些比较老的经典的歌手啊，也不说老吧，就是说比较经典的实力派歌手啊。那么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以及这个周呢，我也会专门的安排几期节目啊，来带领大家回到一些青春时候的回忆啊。其实说实话，我也很想去分享一些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歌手啊，但是我们的节目还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音乐节目啊，不管是一些80、90后熟悉的老歌手，还是新生代很多00后，包括现在正当时的一些新歌手呢，我希望都能够在音乐的我们这个节目中跟大家来多多的分享啊，因为音乐本来就是多元化的。那么今天呢，要分享的这位歌手呢，真的在华语乐坛是殿堂级的天籁歌手啊，他也是横跨了民族、美声、流行三大唱法的一位非常非常国家队的歌手。他既能够驾驭家国山河的恢宏大气的歌曲呢，也能够演绎人间烟火的细腻深情。那其实如果熟悉他的歌手，我估计可能60后、70后、80后、90后都有认识他的歌手啊，不知道00后现在是否对他还会熟悉呢？那这位歌手就是谭晶。其实谭晶，我觉得不同于固化的民族唱法标签，我觉得他是比较标新立异的民通唱法，就是他的音色可以随着歌曲的那种要求去改变。他并不是说单一的只会唱某一种唱法，而是可以更好的去用音色服务这个歌曲的本身，所以他其实是很早一批唱民族流行民通唱法的歌手，而且他的包容性呢是非常强的，因为他的嗓音兼具着宽度、厚度、高度与温度。所以说呢，从奥运啊，还有春晚的一些国家级的舞台，到近年来各大音乐的综艺的现场呢，从业20多年的他的歌声真的是从未褪色，反而愈发的通透、温润和有厚度了。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也是精选了4首跨越了非常大，而且风格迥异的作品啊，有他的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以及呢，也有他近2年的一些在综艺舞台上的表现和一些新发布的不同风格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谭晶的音乐世界。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那必定要从谭晶家喻户晓的封神舞台九儿来开启今天的这场音乐之旅了。其实九儿这首歌曲，你要说它的原唱是谁吧，好像我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就好像说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我爱你中国，你要说他们有原唱吗？好像也有原唱，但是往后很多的歌唱家歌手翻唱的版本也非常经典。所以这首九儿呢，也是听众认识谭晶强大唱功与叙事。
2: 保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那现在为您分享的是谭晶的歌曲啊，今天我们要走进这个音乐大魔王谭晶的世界。那刚才在整点报时广告之前呢，说到我们接下来分享这个歌曲呢，是谭晶一首非常跟他的平时的形象不太相似的一首歌曲啊，也是我觉得算是我们今天节目中

哇，这首歌曲真的是很珍贵的跨界碰撞哎。其实说实话，我在没有听到谭晶唱这种风格的歌曲之前，我一直觉得谭晶老师应该只适合演一些辉煌深情的作品吧。但是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一位真正有实力的优秀的歌手的话呢，他真的能够让自己去多学习多练习，去驾驭各种风格的作品啊。所以在这首轻摇滚中呢，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谭晶，听到了谭晶的另外一种爆发力啊，是和刚才我们在九儿中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我非常开心能够看到像他这种老艺术家去放开了条条框框啊，去玩起这种张扬的音乐。而且这首歌曲呢，他想表达的内涵呢，也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可复制的孤本，不必活在别人的条条框框里啊，不用迎合他人的审美与想象，去坦然的舒展自我呢，便是最好的姿态了。

他刚才唱到啊，我不是你能够读懂的抽象，哈哈，还有其他一些歌词啊，没空装你的条条框框啊，别来画我把嘴闭上，歌词非常的犀利啊，我觉得也是用这样一种戏谑锋利的词句来反抗对外界的这个打量评判以及一些刻板的规训吧。所以说其实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啊，写得太爽。

好了，再搭配着他这种布鲁斯的摇滚的编曲啊，前奏带着一种小小的暗黑的教堂式的氛围感呢，再加上后面的一些强劲的鼓组以及极具冲击力的电吉他，我觉得整体的这个歌曲的律动感是非常强的。

很多80后、70后听到，哎，这还是我认识的谭晶吗？我认识的谭晶不是只会唱《九儿》那首歌吗？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我在节目中分享的一些比较经典的这老歌手呢，我还是会观察他们在近些年有没有一些新的舞台或者新的作品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给大家分享一直他从业以来这么多年来的一些变化与成长。所以说像之前我分享的像张韶涵那一批的歌手啊，包括像他们那个年代比较出名的台湾的歌手，其实很多的人都没有发新歌了，比如说像潘玮柏啊，还有王力宏，他们都没有说一直活跃在很多的舞台上，所以我就没有太喜欢去分享他们那几个。但张韶涵不一样啊，现在还在依旧着准备着音乐会演唱会，而且会在很多的舞台上看到他的身影，所以其实我比较喜欢分享这类的歌手，就会让大家来听到一些新的惊喜。

这一段的副歌啊，全面爆发啦！不仅仅是把摇滚的张力拉满了，大家还听到了没有？就是有融入歌剧化的唱腔啊，就是谭晶老师在后面给他垫的这个吟唱。总的来说是一首流行摇滚和美声技法融合的歌曲啊，层次非常的丰富。而且你如果看过这首歌曲的现场的话，会发现他们两个人在舞台上简直是玩起来了，特别的燃。真的有时候感觉我们的生活中需要多听一点这种很燃的音乐啊，就好比说我们伯乐融媒在五一左右的时候推出了一首《燃菠萝》，就是这个原因啊。大家要在很多时候被工作也好，被生活也好去压垮的时候，哎，也不说压垮吧，就是让你觉得生活好像有时候有点不尽人意的时候，就需要听这样一种很燃的歌曲，才能够调动我们的情绪，让我们觉得其实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好了，我们感受完了这首啊摇滚歌曲之后啊，轻轻摇滚之后呢，我们再来感受另外一首原创歌曲啊，也是原创音乐人写给谭晶的一首原创歌曲，名字叫做《福》。这个“福”是哪个“福”呢？大家应该猜不到啊，是蝙蝠的“蝠”。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说：“哎，这个作者这么奇怪的啊，居然会以这样子的一个‘蝠’蝙蝠的‘蝠’来作为歌曲的名字，那他想表达什么样的内容呢？”啊，后来我一听才发现，原来他歌词中呢用了很多蝙蝠和蝴蝶的意象来做对照啊，写人处于迷雾与困境之中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心理，以及外界是怎么样对你的评价，你又对外面有着怎样的反馈。所以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是一首很适合独处的时候安静听的歌曲啊。那我们先来一起感受这首《福》。

好，我们听完了这首《福》啊，我觉得有莫名的一种沉重感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刚才戴着耳机很认真的在听他的每一字每一句是怎样的去处理，以及想要表达怎样的感情，我真的就感觉被他的歌声和他的一些情绪完全的带入了进去。这首歌曲其实他想表达的就是生活里很多时刻我们会陷入到自我怀疑，就好比他在歌词中唱到的分不清楚我是蝴蝶还是蝙蝠，这道出了不被理解的迷茫。然后呢又唱到了什么穷途末路呢也是条出路，这其实也传递出来了一种即便是我身处在逆境中依然不愿被驯服啊，一直依然坚持自我的态度。所以其实这首歌曲给到谭晶来唱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而且谭晶用了很多他自己的理解，包括其中加入的一些哭腔、一些气音还有一些转音等等啊，我觉得也是把迷茫不甘倔强的多层次的情绪全部都表达了出来。

在这首歌曲中，谭晶完全切换了一种演绎方式啊，就更加的向内去叙事了。主歌部分呢，压低了声线啊，特意的压低了声线，去营造出一种低声独白，而且语气中带着一点困顿思索，而且你会发现他在这首歌曲中的那种咬字的顿挫感更加强了一点，就真的好像是在灵魂思考，然后对别人发出这种非常深刻的疑问一样。

那到了副歌部分呢，情绪层层的往上堆叠啊，腔体也是越打越开了。刚才那一句真的声压释放出来之后，发现真的非常强，就是弹琴给人的一种感觉，就像是一种自来高的那种高音吧。其实也是用了非常强的技巧啊，强滚技巧去把它的高音唱到淋漓尽致的位置，我觉得也很能够表达他这样的内心的挣扎感。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首歌曲的现场演绎舞台呢，还请了非常著名的舞蹈家马小龙啊，还一起给来跟他演绎这首歌曲。那他唱的呢，可能就是这个身心非常迷茫的人，而马小龙跳的呢，就是他在唱的这个人。所以说这首歌曲有非常强弱对比的这种极具的戏剧感，从一种压抑迷茫到不服输的呐喊，整个的情绪弧线是很完整的。就你从头到尾，你会觉得他这首歌曲的张力，整个的歌曲的起伏非常的完整，也非常的酣畅淋漓哈。而且呢，他的真假声过度自然，表达出来了多层的情绪。所以真的有时候听到谭晶老师的歌曲啊，是一种教科书级别的歌曲，就每次一听都会有一种是带着学习的那种耳朵去听他的歌曲的。所以说呢，这首歌曲也非常的不错啊，也推荐给大家。

好了，我们刚才听完了这样一首向外去宣泄内心自我宣言的一首其实带了一点点小摇滚的歌曲之后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稍微的收束一下躁动的心绪啊，来聆听谭晶近几年一首很具有中国风的一首很有中国特色的歌曲啊，名字叫做《青山未满》。其实之前我们刚才听到的歌曲也许大部分都是在反映着都市中的人物，比较偏写实。那其实最后一首歌曲呢叫《青山未满》，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归于山水之间的静谧，去感受那份接纳遗憾安然自处的人生态度是什么样子的一首歌曲。所以呢在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首《青山未满》，大家一起来感受这样一份非常静谧的美好。

这首歌曲啊，听了让人感觉瞬间心情非常平静啊，甚至他刚张口的那一瞬间，我开始仿佛好像身处在非常美妙的山水之间了，又让我开始向往去旅游了。虽然说我们才刚刚过完国庆啊，但是真的太向往这种美好的山水静谧的画面了。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啊，人生就像一轮明月一样，总是有阴晴圆缺，总是说什么小满就胜万全啊。所以这首歌曲呢，它叫做青山未满呢，它的未满也是非常有余韵的。如果说人这一生总在追求圆满，总在追求完美，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啊，有时候可能还也会让你自己深陷到一些迷茫中。可是世间万物本来就是未满才更加的有余韵啊。那如果一件事情我完成了，但是还有未完成的部分呢，才会更让我们值得去奔赴。而且呢，谭晶的歌声就真的好像山间的晚风，林间的清月星月啊，抚平了内心的浮躁与焦虑啊。所以真的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用这样一首安静的歌曲落幕，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歌曲据我了解是以武夷山的山水意境为载体啊，武夷山也是非常有名非常美丽的山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爬过武夷山。那歌词中唱到了这个青山晚风茶烟星月，只用了寥寥的意象啊，就勾勒出来了这样一种从容淡然的人生状态。所以我觉得他这首歌曲真的是一首非常不错的中国风的歌曲，他不是用了一种类似于说什么用了五声音阶就叫中国风的歌曲，而是他采用了古人就很爱的这种意象的表达来勾勒出一幅画面，用了极简的笔墨去书写山河从容岁月安然。而且它的编曲呢，用了古琴、箫等传统的民乐器啊，搭配着轻柔的弦乐，整体的旋律非常的舒缓绵长啊，而且呢，有一点点的留白，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呢，就好像是我们一整幅山水画中没有铺满，有时候中国人他就讲究一点留白，这就是艺术审美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谭晶在这首歌曲中用了很轻的机能，很弱的共鸣，就是很克制的唱法在唱。相比他之前唱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其他的歌曲，他就完全是把声音放在了嘴边去轻轻的吟唱，轻轻的告诉你我所看到的山水是什么样的模样。这其实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啊，虽然你好像听起来他唱得很简单，其实并不那么简单，他只是用了以气带声、以情入歌的形式来唱这首歌曲。

好啦，现在是来到2点28分啊，我们的歌声漫游记呢要即将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今天我们听到了谭晶四首风格迥异的作品啊，有小人物命运的撕裂的力量感，以及到不为外界眼光去肆意的舒展自我的这样一种心境，还有呢到个体的内心迷茫挣扎等等啊，最后呢落入到了山水留白的从容释然中。其实我特别喜欢谭晶老师的一点就在于他的歌声既能够撑起时代的这种大的红恢宏的格局，但他呢也能够俯身去走进普通人，包括我们自己啊平民百姓的一些悲欢的困顿。总的来说呢，从业这么多年，谭晶老师始终不会被唱法和题材去束缚啊。他既有着殿堂级歌手的扎实的功底，也不断的在尝试着新鲜的音乐表达。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今天想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谭晶的原因啊。希望呢，所有正在收听的朋友们呢，都能够像谭晶的歌中所唱的那样，身处逆境也敢于去做自己，不要被世俗的条条框框去束缚，也能够接纳说岁月中的不圆满，能够活得坚定，也能够活得从容。那好啦，那本期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段歌声漫游记继续陪你在午后聆听好音乐，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火哥，搞定了，我把这些片段啊全部都截好了，把他正常探店的那些画面啊我给他剪出来，配上文字，我就说他虚假宣传、欺骗粉丝，还专门碰瓷商户，拍一次视频要收钱。
3: 好，整理成长图文，剪辑短视频，大孙立刻转发扩散到各个本地群和视频平台，我现在就去录一个曝光视频，带带节奏。
4: 抹黑计划开始实施，此时小帅还在拍摄新的探店视频，不知道自己将面对怎样的狂风暴雨。
5: 老板结账，你们家这个烧鹅腿皮脆多汁，真的太好吃了，这期视频我觉得观众会很喜欢，我又要涨粉喽。
6: 原来小帅是这种人，靠敲诈商家来获利，
7: 原来是虚假宣传，欺骗粉丝太恶心了，
8: 大家以前都被他骗了，再也不相信这种探店博主了。
5: 怎么突然会出现这么多差评，这些话根本都是假的，这些截图也全是被剪过的，懂法，你说我该怎么办？
9: 小帅你先别着急，我们先找到谣言的源头。我查到跟你同样做本地探店节目的博主虎子发布了一条视频，你来看看。
5: 这个人我知道，跟我是同行，但是他视频里说我昧着良心拿商家的钱虚假宣传，完全是造谣。
9: 虎子公开

0: 还发布这种引导视频，煽动对立，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都被虚假信息误导。小帅，先联系平台客服申诉，让平台撤销评论，最好啊把这种造谣视频下架了。另外，这些视频、评论、私信、转发记录全部截图录屏保存好，一条都不要删，将来啊都是追责的证据。
1: 我的账号接连遭遇限流、系统警告，甚至多次临时封禁，前几天辛辛苦苦拍摄好的作品根本发不出去，原本谈好的几家商家合作也陆续打来电话解约，说不敢跟骗子博主合作。
2: 小帅呀，劝你识相点，主动注销账号，公开退网，这事儿呢就算了，要是硬扛，抹黑攻击不会停止，我们跟你耗到底。
1: 我什么错事都没做，为什么要我道歉？可是每天几百条辱骂私信，走到哪儿网上都是我的谣言，我快扛不住了。
3: 无休止的造谣、辱骂、举报、威胁，一点点摧毁了小帅的精神状态，他该何去何从？键盘后面这群作恶的人会就此收手吗？敬请收听第三集。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生垃圾，分类成资源。
6: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7: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8: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9: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6: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1日，沙特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遭遇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沙特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机场设施受损情况。国内方面，今天新皇岗口岸正式启用，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提供全天24小时通关服务。工信部等四部门发文规范汽车研发测试，对压缩测试周期的速成车辆加强监管，守住车辆安全底线。娱乐消息，演员田曦薇主演古装剧《嫁金钗》官宣定档，将于10月16日开播。来关注本地消息，新旺达广东首座独立储能电站在博罗正式并网送电，投产后将助力区域电网稳定供电。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博罗最新民生讯息，
3: 盘点每日热点新闻，把繁杂资讯变简单，
2: 让午后收听更轻松。下午茶资讯，

0: 午的3:09，这里是博乐电台 FM107.3，我是主播荔枝，
1: 我是主播亮亮，这里是我们的下午茶资讯时间。
0: 是的，感觉已经有差不多3个月没在电台陪伴大家了。
1: 对，荔枝之前都是在我们的一个助农直播的直播间，终于现在又转战回了我们电台的直播间，
0: 终于回到咱们电台了，我感觉有点陌生了，知道吗？
1: 我还以为说回娘家了，感觉心情特别踏实呢。
0: 没有，其实我感觉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吧，因为这个其实咱们就是声音重要一点，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平时我们做那个直播带货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展示
1: 一
0: 下那些产品。对对对，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的期待我们的荔枝回到我们博乐电台，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下午节目的一些内容啊。
0: 是的，那么接下来这段时间呢，荔枝就和亮亮一起搭档我们的下午茶资讯喽。
1: 以及我们的树叶留声，也欢迎朋友们在每天下午的15:00到17:30这一个大段的时间，都可以关注到我们博乐电台，由我们俩为您送上的节目。
0: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今天我还在想，怎么我们的国庆过得这么快呢？能不能让我从头再来呀？
1: 我告诉你，我昨天才搞笑呢。昨天回家的时候，我在电梯里碰到一个小姑娘，我突然问我说：“我说今天不是上学了吗？”她说：“阿姨，还是放假今天。”我说，我突然跟她一问：“对呀。”我怎么感觉我的国庆也还是依旧，我就问你有没有上学，我自己都问岔劈了，就玩的时间太长了，
0: 是的，
1: 回不过神儿，究竟是上班了还是上学，
0: 对对对，
1: 休息，
0: 就还沉浸在国庆当中啊。不知道大家到今天上班了还有没有沉浸在国庆当中呢？
1: 或者是在国庆当中你有没有去到哪些好玩的地方，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
1: 因为有些小伙伴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或者是家人的关系就没有外出，那他们可能也渴望你们在外出游玩的时候一些感受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对对对，跟大家进行一下分享。那么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或者说直接打开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搜索博罗电台，也是可以进行实时的一个观看收听的。
1: 对，
0: 然后也可以评论啊。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第一条资讯，也就说到这个国庆假期之后的一些相关
0: 的
1: 信息啊。
0: 那么今年的国庆假期大家是出去玩还是留在惠州呢？那么其实坐在这里的我们俩啊都是出门玩了啊。
1: 对，我是直接回了老家一趟，感受一下这个家里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适宜舒服。
0: 那你老家那边的国庆热闹不？人多不？
1: 人多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0: 是哪里的？去了山东。
1: 山东潍坊风筝之都。反正你随时出去就
0: 像你都能看到有风筝在天上是吗？
1: 这个时候刚好也是差不多也是放风筝，因为本来是4月份嘛，
0: 秋高气爽，
1: 现在又到了秋高气�爽的时候，也是就像你那天给我发了信息，3点钟荔枝发了个信息给我，我晚上6点钟才回，我说我出去逛了一圈，就是看到非常多的人，尤其是国庆节我们那里这个天气非常的舒服。直接现在就穿2件衣服，早上也就是10度，早上凉一点，晚上凉一点，中间呢是20度左右，就很多的人会带着小朋友去秋游，
0: 那实在是太有趣了啊。
1: 对，
0: 特别是对于咱们是广东人来说啊，咱们广东就是感受不到秋天的嘛，所以说就会特别想要到北方去感受秋天啊。很多人都会去秋天就北方去捡秋。
1: 对，捡秋
0: 就捡一些黄色的树叶啊，小板栗啊，然后
1: 做一些标本之类的。
0: 对对对，我感觉在网上非常多人发布这些比较有趣的一些照片啊。那么作为广东人也是非常的期待的。那么同样也是有留在惠州玩的一些朋友哈。
1: 对，其实在这个假期我们惠州的文旅也有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单要和我们呈现啊。
0: 是的，那么惠州全市接待游客呢超过了378.02万人次啊，实现了旅游收入35.2亿元，日均同比分别增长了8.96%、96%和13.76%。
1: 同时呢，我们的人民日报还刊发报道关注了我们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啊。
0: 是的，咱们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啊，真的特别多的游客。那么其实更多的是一些广州深圳东莞的一些朋友，
1: 周边的一些朋友。
0: 是的，因为我2号的时候也是去到了218的
1: 对，当时荔枝也拍了一些视频，可能你在现场的感受比我们看到图文的感受更直观一些。
0: 是的是的，现场非常的多人啊，在我们的咸港水库驿站那边的那条路绿道来进行一个骑行的。然后我也是采访了很多的一些游客朋友，他们都是来自深圳的居多，
1: 深圳广州东莞都是周边的一些没有

0: 远行的一些朋友哈，而且呢他们过来就是直接高速过来也非常的方便，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1: 对对对对，那么惠州除了我们刚说到218最美旅游公路呢，还有双月湾啊、海龟湾一带啊，也是咱们节假日热门的一些区域啊。
0: 对，你看这个很多的一些朋友呢也遇到了一些比如像这种停车的还有道路，但是都是一一给解决了，
1: 对对对，
0: 也没有影响我们游客的一个心情啊。
1: 是的，惠东在这个假期当中啊，设置了双月湾、大兴山两大游客集散中心哈，还开通了一些什么接驳的专线呐、然后呢它是非常多的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的停车场来免费对游客进行开放的、而且很多一些餐饮商家已经贴了这个餐饮诚信码的。
0: 对，
1: 因为我之前有看到大家都说我们的这个惠东这边的海鲜店啊，在游客
0: 在游客宰的比较的，
1: 对，
0: 让人家心凉一点啊。
1: 然后我在评论区有看到一个视频，是一个外地游客，他说你们怎么宰客这么严重、然后有个人评论他说他们就是这么坏因为他们连本地人都宰。
0: 所以呢今年呢其实你看在这近70家的餐饮商户就张贴了这个餐饮的诚信码，让就是外地游客本地游客在游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安心一些，尤其是吃这个海鲜的这个问题上啊。
1: 是的，让大家能够在国庆假期当中呢车停在哪里，路怎么走、饭吃的是否放心，消费是否透明呢，都能够让你安心的出来旅游了。
0: 对，我们说呢旅游城市间的一个比拼很多时候是发生在景区之外的，比如像这种海景山景古街可能是非常吸引人，
1: 对对对，
0: 但其实它的公共服务才决定人们愿不愿意再来游玩。
1: 是的，所以说很多游客他记住一座城市就是源于一些小细节嘛，一些小服务，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嗯、
1: 或者说我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及时的解决、
0: 对，
1: 所以说这种文旅的温度呢最终还是要具体的落在我们的感受啊，落在我们的身上。
0: 哎，就像你说到这个，尤其是国庆节啊，我之前看到一个刷了一个这个某音上，说到有个小县城，它突然一下子也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哈，突然引来了很多人的一些慕名而来的参观。当时呢，一下子就是接待量已经超过了他们这些这个酒店的承载量。最后呢，就是政府出面让一个学校空置的学校，刚好国庆假期、
1: 他们宿舍对不对？
0: 全部让那些就是来旅游的一些朋友去到孩子们的宿舍，
1: 对，
0: 但前提是不要乱动宿舍里面的一些东西，
1: 对，不要弄到孩子同学们的东西啊。
0: 对，
1: 然后我也是看到他们就说这个文旅的一个温度啊，
0: 对，
1: 就是一个城市
0: 真真实实的体现在来了。
1: 是的。那么在咱们国庆期间最值得关注的也是刚刚我们说到的218最美旅游公路了，
0: 对，
1: 也就是我们的华南昆山罗浮山的引领区哈。在国庆期间呢，这个引领区它的一个累计接待游客是约了91万人次的，过夜游客23万人次啊，较2023年同期是增长了62%的。
0: 对，我记得我们融媒呢在4号之前都派出了几路的主持人，像你啊，
1: 对，
0: 还有我们的
1: 诗婷，
0: 还有小草，还有林子都在现场报道了218最美旅游公路周边的一些情况哈。
1: 是的，因为218最美旅游公路它是那条沿线上有非常多的一些民宿呀、酒店呐、打卡点哈，都是值得大家去的。因为这一条218最美旅游公路呢，是将博罗、龙门的山水哈、村落、驿站、全部都串联起来了。
0: 对，而且你看这个像公路带来的不只是车流，还有重塑乡村与市场的一个连接方式。比如像我们游客呢，可以沿路的停下来、租下来吃一顿农家菜，买一份当地的特产，体验一份非遗项目，这成为当地创造更具有持续性的一个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了。
1: 是的，那么旅游的价值呢？虽然说哈，我在旅游能够感受到远方的风景，那么也在风景旁边能否长出一个好日子，能不能今天在这里把这个日子过好过舒心哈、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体验感。
1: 对对对，
0: 我来到一个地方，就像刚刚丽芝说的，一个小的细节，我很顺畅的停车或我遇到了一些问题能够很快的去解决，这个就是一个外地游客来到当地旅游最就是体现我们这个旅游温度的一个章节了。
1: 所以说现在大家到惠州来进行旅游哈，感受到的我们今天在惠州的旅游消费是越来越看重我们游客的参与感、价值情绪哈、以及可以分享的一些记忆。
0: 对，
1: 那么其实现在国庆过去了，热度当然就是可能会减少哈、但是呢我们这个节假日这个大客流哈是一场压力测试、能够让我们的一个交通组织能够更加的精准，然后旅游投诉能够更快的来处理，或者说我们公共设施能够是否能够啊 覆盖更多的一些区域。那么这一些呢都将决定惠州文旅下一阶段的一个质量的一个问题了。
0: 对，虽然呢我们刚刚跟荔枝聊的都是国庆假期之前的一个总结，但是呢城市的口碑不会

0: 随着这个人潮的散去而落下来。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说客流是一次机会，服务才是最长久的邀请函。像当游客从来过博罗或者变成还想再来博罗，当文旅热度转化为城乡发展的一个热度的时候，这超378万人次带来的意义才刚刚开始哈。
1: 是的，那么作为惠州人呢，确实也是觉得很幸福的哈。
0: 而且脸面也非常的有面儿，就是因为在218，尤其是这一条沿线的这个观光路上，看到太多太多来自各个地方的朋友们了。
1: 是的，没错。那么我自己周末的时候也会选择到218去进行游玩啊。那么可能更多的是会去到龙门，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博罗人，对，博罗人嘛，然后就会想说，哎，走远一点。但是呢，也会通过我们218最美旅游公路这条公路沿线去到龙门哈。所以说，大家就是周末两天不能走远的话呢，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到218最美旅游公路去感受一下短期出行的。
0: 对，尤其是周边的美食啊，还有我们周边的一些风景，都可以沿着218走走看看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青山未满》。

0: 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博罗最新民生讯息，
2: 盘点每日热点新闻，把繁杂资讯变简单，
0: 让午后收听更轻松。下午茶资讯，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5，继续回到我们 FM107.3
1: 下午茶资讯时间，我是亮亮，
0: 我是荔枝。嗯，那么今天其实天气又是很热了，我昨天晚上还是开空调睡觉了。
1: 对对，我就觉得，因为我这几天不是回老家，回来之后问了一下家人，说前几天真的非常凉快。昨天我一回来，我是一面的这个热风扑面而来，
0: 是的，
1: 就马上继续空调开起来，
0: 一点都没有凉下来的感觉，
1: 我感觉有点秋老虎的感觉了哈。
0: 我在旅游的时候，我的家里人也跟我说，天气也变凉了，说我在河南穿的衣服可以直接坐飞机穿回来啊。
1: 对对。
0: 但是我一下飞机，我在想，怎么还是这么热呀？
1: 我感觉穿吊带都有点热，尤其是今天此时此刻这个时间，你看看外面，
0: 是的，
1: 阳光高照啊。
0: 嗯，广东其实这几天呢，它又变成了这个晴天啊，强势霸屏的一个状态，气温也是慢慢的上升了。
1: 对。
0: 那么在10月10号呢，广东最高气温榜是化州啊，第一名，它录得了33.3度啊，其余大部分地区都是维持在30度左右的。
1: 所以很多小伙伴问呢，北方的这个冷空气已经发货了，会不会影响我们广东呢？
0: 那么其实从今天开始到13号呢，又将有一个冷空气来影响北方哈，带来4到6度的一个降温，那么局地降温8度到12度。而南方大部分地区呢，由于没有冷空气影响啊，所以咱们还是气温持续偏高的，
1: 咱们继续还是吹个大空调哈。
0: 是的，
1: 你看，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未来几天呢，广东大部分是晴朗干燥，气温呢是小幅的慢慢的回升，昼夜是温差比较大的哈。
0: 是的，没错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预报哈。今天10月12号是全省晴到少云。那么早晨最低气温是我们的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到26度啊，其余市县普遍介于18到22度。其实光是听这18到22度，感觉还挺凉快的，对不对？
1: 但其实到了中午，真的你看要接近了30到34度了。
0: 是的，所以说今天还是给自己买了一个冰奶茶哈。
1: 对，不喝冰奶茶，我感觉今天下午的节目都有点昏昏欲沉的感觉了哈。
0: 是的，特别的热啊。
1: 对对。
0: 然后到13号的时候呢，是全省晴到少云哈，也是天气非常的热，白天的话普遍介于30到34度了。
1: 由于呢这几天的天气比较干燥啊，也需要大家注意这个森林防火和家居用火用电的安全。
0: 是的，我们来预计看一下，预计未来一周会维持这个晴朗干燥的一个天气了。所以说大家其实还是要准备好一些清凉的衣物了，不用穿很热啊。
1: 对，我觉得还是那种阳春式的穿衣法推荐给大家。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你早上，
0: 早晚，
1: 对，早上比较早来上班，你可以多穿一件外套。
0: 对对对，
1: 里面套一个短袖，中午的时候可以直接穿个短袖，下午又可以把这个外套穿上。这种洋葱式的穿衣最近呢还是比较适宜的哈。
0: 没错了，那么早晚的时候大家可能是要多备上一件衣服了，特别是家里没有小孩或者老人的话，
1: 就是上学的这些小孩。
0: 是的，没错。那么时间来到了我们下午的3:28了。

0: 马上进入我们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时间，回来之后呢，在我们的16:30到17:30继续回到我们的第二个板块，来自我们的书页留声。
1: 是的，继续由荔枝和亮亮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一个新板块哈。
0: 好的，
1: 那么待会一定要持续的关注 FM107.3、我们待会再见。
0: 再见。
1: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聚焦乡村发展，记录振兴故事。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诗婷，今天将带您走进博罗的龙溪街道，一同领略龙溪两村联手将料荒地种上凤梨，打造甜蜜产业的美好场景。龙溪街道横向村河渠片区，一块约44亩的土地料荒了10年，如今这里种上了台农17号金钻凤梨，迎来集中采收，预计今年亩产7000至8000斤，甜度稳定在15度以上。横向黄屋两村联手把闲置土地变成了富民新村的致富果园。凤梨园内连片凤梨长势喜人，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果实，一派丰收忙碌景象。该园毗邻东江，种植全程坚持绿色理念，主栽台农17号金钻凤梨。优越的地理条件与科学化管理，所产的凤梨甜度稳定保持15度以上，果肉脆嫩，汁水充沛，入口清甜，无需盐水浸泡即可食用。让我们来听听凤梨园种植基地负责人钟志高是怎么说的。
5: 我们这个是台农17号的金钻凤梨，它的口感就比较清脆甜好吃。我们今年大概批发的话都是在3.5到4块钱左右，是入园采摘的话大概都是8块钱一斤。
4: 凤梨园于2024年启动试种，2025年正式种植，目前种植面积约30亩，今年迎来集中采收，预计亩产7000至8000斤。目前园内凤梨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销往东莞、深圳、广州等珠三角城市及外省市场，批发渠道进驻连锁果品商超、直供水果批发市场，同时开放零售与田园采摘。企业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完善采摘配套，逐步搭配嘉宝果、百香果等品种。据了解，这片凤梨园的前身是横向村河渠片区闲置多年的料荒地，该片区约44亩土地料荒长达10年，村两委经过集体商议、外出考察，最终选定凤梨种植项目。项目落地以来，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约3万元。为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横向黄屋两村推进村村联动，统筹整合两村集体土地和村民零散碎片化土地统一发包。目前两村合计约30亩，二期两村计划拓展至80亩，三期预计整体目标达到200至300亩。当地联合瑞龙福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村企合作，由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带动两村村民共同参与凤梨产业发展。让我们来听听龙溪街道横向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方辉是怎么说的。
6: 我们横向村跟黄屋村呢都是村村联动，而且把这个产业就扩大规模生产，然后把它做大做强，然后跟着我们呢去一起种植，增加一个收入。
4: 让我们再来听听龙溪街道黄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建红是怎么说的。
7: 现在那个采集的果啊，就收成都挺好，大概那个产值都有去到1亩地都有7000斤左右，带动了我们黄屋村的那个零散户的村民来这里帮工，有一个增加了那个村民的收入，还有增加了那个村的集体的经济收入。
4: 接下来龙溪街道将搭建技术交流产销对接平台，推动本土农产品品牌化发展，企业将携手横向黄屋两村扩大种植，融合研学教育、休闲游玩、田园采摘等业态，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让闲置土地变身致富果园。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欢迎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8: 火哥，搞定了，我把这些片段啊全部都截好了，把他正常探店的那些画面啊我给他剪出来，配上文字，我就说他虚假宣传，欺骗粉丝，还专门碰瓷商户，拍一次视频要收钱。
9: 好，整理成长图文，剪辑短视频，大孙立刻转发扩散到各个本地群和视频平台，我现在就去录一个曝光视频，带带节奏。
4: 抹黑计划开始实施，此时小帅还在拍摄新的探店视频，不知道自己将面对怎样的狂风暴雨。
10: 老板结账，你们家这个烧鹅腿皮脆多汁，真的太好吃了，这期视频我觉得观众会很喜欢，我又要涨粉喽！
11: 原来小帅是这种人，靠敲诈商家来获利，
12: 原来是虚假宣传，欺骗粉丝，太恶心了，
13: 大家以前都被他骗了，再也不相信这种探店博主了。
10: 怎么突然会出现这么多差评？这些话根本都是假的，这些截图也全是被剪过的，懂法，你说我该怎么办？
14: 小帅，你先别着急，我们先找到谣言的源头。我查到跟你同样做本地探店节目的博主虎子发布了一条视频，你来看看。
10: 这个人我知道，跟我是同行，但是他视频里说我昧着良心拿商家的钱虚假宣传，完全是造谣。
14: 虎子公开发布这种引导视频，煽动对立，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都被虚假信息误导。小帅，先联系平台客服申诉，让平台撤销评论，最好啊把这种造谣视频下架了。另外，这些视频评论、私信、转发记录全部截图录屏保存好，一条都不要删，将来啊都是追责的证据。
10: 我的账号接连遭遇限流、系统警告，甚至多次临时封禁，前几天辛辛苦苦拍摄好的作品根本发不出去，原本谈好的几家商家合作也陆续打来电话解约，说不敢跟骗子博主合作。
15: 小帅呀，劝你识相点，主动注销账号，公开退网，这事儿呢就算了，要是硬扛，抹黑攻击不会停止，我们跟你耗到底。
10: 我什么错事都没做，为什么要我道歉？可是每天几百条辱骂私信，走到哪儿网上都是我的谣言，我快扛不住了。
4: 无休止的造谣、辱骂、举报、威胁，一点点摧毁了小帅的精神状态，他该何去何从？键盘后面这群作恶的人会就此收手吗？敬请收听第三集。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16: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 家风传媒的幸福途径，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4: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0: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4: 聆听博罗，
0: 乐享生活。
4: 博罗1073，
0: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15: 博罗1073，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整间时间下午四点了，整间吃一会就要下班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博罗公安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景区串珠成链，博罗国庆假期接待游客63.82万人次。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国庆假期，博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全员上岗，累计投入警力约4300人次，重点围绕罗浮山景区、218最美旅游公路及返程高峰路段开展交通疏导和安全保障，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维护全县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国庆假期前五天，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迎来客流高峰，罗浮山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量激增，停车场一度饱和。博罗交警将主要警力压制景区及沿线，全力筑牢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博罗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卢振汉：
3: 我们218的几个驿站，咸港驿站、下朗驿站、丽萍驿站，包括罗浮山景区门口以及王龙观，这点都是我们的重点的把守的路口，每个一景点一方案都能够确保节假日期间都能够畅通有序。
2: 执勤期间，交警还主动为游客提供指路、换胎、导航等便民服务。假期后两天是返程高峰，勤务重点随之调整，济广高速、广惠高速博罗段多个出口迎来返程车流高峰，交警在出口连线路口增派警力，引导车辆快速分流，防止车辆积压在出口区域，容易拥堵国省道沿线。巡逻警力加密频次，及时处置轻微事故和突发状况。假期里，全县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全媒体记者薛亚虎、叶元峰报道。国庆假期，博罗全县累计接待游客63.82万人次，同比增长9.26%，实现旅游综合总收入3.38亿元，同比增长12.39%。今年国庆假期，各大景区景点围绕节庆主题推出多样活动，文化、音乐、夜游、亲子等项目进一步丰富了游客的假期选择。博罗正以生态加运动加文化加驿站的融合打法，撬动大湾区短途游的新增量。罗浮山著名洞景区推出先

山揽月、古韵贺华诞的活动，非遗市集、宋代点茶、畲族歌舞等活动，让游客登山赏景之余，还能参与传统文化体验。山间音乐活动则将自然山水与音乐结合，不少游客在游览途中驻足听歌、拍照打卡。歌手阿牛也来到罗浮山游玩，为景区假日活动增添人气。

0: 旅游公路则是这个国庆最亮眼的新增长级。咸港水库沿线骑行、露营，罗浮山周边的浮生六季生态园、下浪大木艺术装置，以及百塘镇万亩茶园、长宁镇徐田村等乡村旅游点，共同构成了更加丰富的游玩线路。游客不再满足于到了一个景区就返回，而是顺着一条路把沿线的风景、村庄和业态一起逛起来。游客侯女士，
1: 来自广西的，我现在在这边工作，避暑、游玩、好友聚会，这里很好，是避暑的必选。觉得这边的人是很友善的，然后呢，风景也很好，然后呢，环境也是一等一的棒。今天的体验感很好，因为我们都很开心，很热闹，人很多。
0: 下浪大木驿站主理人丁伟介绍，国庆假期驿站客流较平日明显增长，下午时段尤为集中。下浪大木驿站主理人丁伟，
2: 这边节假日像国庆这种，它的人流量都是特别大的，对，至少增长了60%-70%左右。我们是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的7点半左右，下午2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左右，所以说下午是一个高峰期。
0: 在丽天梦幻乐园，各类戏水项目备受小朋友喜爱，清凉玩水成为家庭出游首选。除水上项目外，园区内还有旋转木马、碰碰车等经典热门项目。游客
3: 比较近嘛，然后这边这个乐园呢比较适合小孩子来玩，
4: 对，
3: 就周边走一下。
4: 然后我就感觉这里挺新的，我主要觉得，然后还有就是适合小孩玩，因为我想着说带小孩，但我自己也想玩，所以就说感觉这条就挺全面，所以就说想要过来看一下。
3: 农家菜嘛，像窑鸡啊，吃的就比较新鲜一点嘛，对，然后空气比较好，
4: 空气比较好，
3: 因为罗浮山这边的空气那个负氧离子也比较高嘛。
0: 惠州罗浮山丽天开元名都酒店市场销售总监李嘉诚，
5: 从1号到6号的话，我们都是100%的一个入住率。对，都是住满了。然后的话，我们这边的主要客源群体的话，都是我们一些珠三角一些亲子游，亲子就是家庭游为主，主要是在广州、深圳、东莞、惠州会居多一点点。
0: 沿着218最美旅游公路一路前行，坐落于恒河镇的过云山居民宿依山傍水，风光旖旎。民宿配套环湖步道、休闲步道，游客解锁松弛惬意的乡村度假时光。丰富游玩业态，民宿还推出了特色非遗手工体验项目。游客王女士，
6: 昨天小朋友骑行也比较开心啊，今天又过来游泳，然后在周围再吃农家菜，这边离广州、离深圳都挺近的，自然风景还是非常漂亮的。
0: 游客叶先生，
7: 最近这边文旅推的比较好嘛，就过来这边空气也好，过来一家人出来逛一下吧，周边的环境啊，还有那些饮食啊或者什么东西的，都相对比较完善。哎，还不错，反正周边也有一些骑单车啊，还有一个这么美丽的一个水库。
0: 过云山居民宿店长金小凡，
8: 店里的话，我们是1到7号是有一个非遗的手作活动，像剪纸、木板拓印，然后龙门年画，还有那个手工的那个斗笠编织，都是有的，客人可以免费去体验，亲子和中老年为主。然后大部分的话都是大湾区周边过来放松休闲的这种，一个是环湖的骑行徒步，然后再就是那个去罗浮山那边爬山呀。
0: 依托218最美旅游公路，恒河镇郭前村形成特色民宿集群，成为博罗乡村文旅的亮眼名片。不少游客携家人漫步湖边栈道，远眺山水交融的田园风光。据悉，当地各大民宿、农家乐、游乐业态已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通过互通客源信息、共享游玩攻略，联合策划乡野体验活动，带动乡村文旅发展。游客
9: 挺好的，感觉来了那个云南的小洱海，
10: 然后空气挺清新的，很适合朋友一起过来。
0: 湖边小站负责人赖世宗，
11: 国庆基本上都住满前3天的话，游客也是还是比较多的，然后还有空气吸氧啊，亲子团。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文字是无声的诗篇，
1: 声音是温柔的告白，
2: 穿梭字字句句的温柔山海。
1: 耳机里流淌的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2: 邂逅文字里的烟火与诗意。
1: 这是挚爱，是生活，是享受。
2: 以声为媒，以文为伴，
3: 时光物语，
2: 书页留声。
4: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3，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1: 这里是书页留声，我是亮亮，
4: 我是荔枝哈。
1: 嗯，
4: 感觉这个音乐一响起，我们俩就变得温柔起来了，
1: 也沉静下来了。
4: 是的，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新的节目哈，和刚刚的资讯有一点不一样。
1: 对，
4: 那么这个节目呢，就主要是给大家每天推荐一本好书。
1: 对，那如果收听您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或者最近你有读了哪些书，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或思想上带来一些变化的话，都可以呢，此刻通我们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也可能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就会分享你所推荐的这本书了。
4: 是的，大家可以把最近喜欢的书，或者说哪一本书影响了你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一本书，都可以来推荐出来啊。那么怎么推荐呢？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然后我们在后台发私信啊，就可以推荐了。然后可以说说你推荐这本书的理由啊，或者说这本书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1: 或者是改变哈。我觉得其实现在啊，我们很多人对书籍啊其实是很少能够拿起来看，因为我们现在一人一部手机，
4: 是的，
1: 从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当中可以刷一些片段。但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有时间，还是建议大家能够沉浸自己的心情，能够慢慢的就是阅读，静静的去看一本书。我觉得这种纸质的书还是要比这种电子的书来的会更加的这种感受直接一些。
4: 是的，那么还是推荐大家沉浸下来哈，看一本书，特别是纸质的书籍，远离一下电子产品，特别是在睡前，如果说睡前容易失眠，容易睡不着的朋友哈，我们可以准备一本纸质的书籍。
1: 这个很快，5分钟10分钟就
4: 睡着了。对，因为你在睡前接触电子产品的话，好像说那个磁场还是什么电波会扰乱你的一个脑神经，
1: 然后就会让你兴奋，
4: 对，会让你更加兴奋啊。所以说很多人其实睡前可能都是在看短剧，
1: 或者刷一些某短视频。那如果真的是有睡眠上的一些这个困难的话，不妨呢拿起我们的纸质书籍来读一下哈。
4: 没错的。那么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带来的书籍呢，是如果你正在感到迷茫啊，被人际关系所困，或者说总活在别人的期待里，
1: 那就不妨来读读我们今天和大家推荐的这本书《被讨厌的勇气》，或许呢能够为您带来一场思想上的地震。而且这把书呢，它不是呢就是所谓这个温情的鸡汤，而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的剖开我们烦恼的根源。
4: 是的，如果说您现在正在被人际关系所困哈，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被讨厌的勇气》或许就适合你。
1: 对，而且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这本书的大概哈。这本书呢是由日本作家岸见一郎和古贺史健合著的，是以一位愤世嫉俗的青年与一位哲人连续5晚的对话形式展开。
4: 是的，那么青年代表了我们啊，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惑和烦恼，而哲人呢，则用了这个阿德勒的心理学的观点，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也是一步一步的来引导我们读者来看清真相。
1: 对，那全书整个核心观点呢，是人的一切烦恼都源于人际关系，而获得自由和幸福的关键就在于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啊。
4: 是的，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敢于拒绝别人吧。
1: 对，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从书中能够得到一些新的一些知识的积累和能量的储备了。
4: 没错，那么这本书有个很颠覆我们的地方哈，就在于它提出了与我们常识当中啊截然不同的一个心理学的观点。
1: 一个就是目的论，一个是原因论啊。很多人说，现在的自己是被过去经历，比如我们经常会说啊，可能这个人的性格是由原生家庭啊，或者童年创伤决定的。但是在这本书当中呢，也是提出了一个阿德勒的心理，提出说目的论，认为呢就是决定我们自身的其实不是过去的经历，而是我们赋予经历的一个意义。
4: 是的，那比如说你不是因为过去的失败而不敢行动，而是为了避免再次失败这个目的，所以才选择了不行动这个行为哈。所以说这个观点非常的尖锐，因为他把人生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自己。
1: 对，这就是这本书当中要让我们学会的，就是不要总说是原生家庭造成现在的一些想法，而是可能是在整个成长过程经历当中你所造就的一种性格哈。
4: 没错。然后这本书最实用的工具就是这个课题分离，来划清我们人际关系的边界，来分清什么是自己的事情，什么是别人的事情。
1: 对，所以说像你的课题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而别人是否因此会喜欢你，那就是别人的课题。我觉得这个话其实在我们的职场和我们的朋友之间的交往是非常的关键的。
4: 是的，
1: 很多人就是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感受。
4: 对，
1: 比如我觉得哎呀，荔枝今天呢就是多看了我两眼，是不是荔枝觉得我今天的衣服不好看呢，或者是哪个地方，就太在乎荔枝对我的感受了。
4: 对，
1: 其实就像刚刚说的，你要学会课题分离，就是我只要自己舒服，别人看我，有可能荔枝可能是真的是喜欢我才看我多两眼，不是说因为讨厌才看我多两眼哈。
4: 不管是别人因为喜欢你多看你两眼，还是讨厌你而多看你两眼，其实他都不会对你造成伤害的。
1: 对，
4: 其实我们自己把自己的事情、自己的情绪在乎好就好了。你不要去过多的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或者说感受。
1: 对，我觉得用一句最俗的话可以直接表明，咱也不是人民币，咱也不能希望所有人都喜欢我们。
4: 对，
1: 只要我们能够就是非常开心的过好当下每一天，我觉得自己的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哈。
4: 是的，我们要做好自我接纳哈，就是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把注意力从别人怎么看我转移到我能贡献什么哈。
1: 这个是非常的就是要学会的，就是自我接纳和建立共同体的感觉。所谓自我接纳呢，就是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把注意力呢从别人怎么看转移到我能贡献什么，就是我能做些什么。
4: 对，
1: 这个呢一下子你的心思就会没有那么重了。
4: 然后呢，为什么值得一读呢？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一种人格，叫什么人格呢？讨好型人格啊。
1: 对，因为很多人在职场当中就是怕别人就是孤立自己。
4: 对，
1: 所以呢本身就不是个讨好型人格，为了在职场当中获得更多人的喜爱，只能说哎呀荔枝今天衣服好漂亮，
4: 习惯性的去讨好别人。
1: 对，就忘记了自己本真的这种性格了。
4: 是的。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讨好型人格的话呢，我们这本书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冲击和启发哈，让你明白我们并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的。
1: 对，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大家要记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独立的个性，有独立的观点，不要因为别人的一些说辞或者别人的一些认可而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初心。
4: 是的，而且呢它其实整体的这本书呢它是一个对话感很强的形式哈，所以说它里面没有一些晦涩难懂的理论，就像在听一个个有趣的故事，让你很容易的读进去并产生一些共鸣出来。
1: 对，我看到这个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其实在大大小小的各个这个卖书的这个网站当中其实都算上 top 几的一个前几位了。
4: 是的，
1: 可见这本书真的是非常容易浅显易懂的就走进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4: 是的，主要是咱们现当代人，很多人都是这个 讨好型人格啊，说真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会在乎别人的看法的，
1: 对，
4: 是吧，都会在乎别人的感受的，嗯，
1: 这也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
4: 对对对，
1: 就是说看你展现的多与少的问题，我们建议的是大家在适当的场合可以表达一下，在更多的一些场合还是要表露自己真实的一些想法哈，
4: 好，然后我们来看到有读者的一些真实反馈哈，其实这本书它的一个评价是有个两极分化的，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呢，都会承认这本书给自己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
1: 对，
4: 那么有正面的反馈的哈，
1: 你看很多读者表示就是读完之后就是犹如醍醐灌顶，感觉像是一个心灵的解药，特别是对于一些长期内耗啊自卑的人来说，书中的观点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解脱感，
4: 那么这本书内有些争议和思考的，也有读者认为哈，书中的心理创伤不存在等观点呢过于激进了，完全否定了过去经历的影响，有些片面性，那么这的确是我们在看这本书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 点，对，或许我们能够把它看作一种强调主观能动性的极端表达哈，所以说大家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是要带着自己的一个看法去看待的，
1: 我看也有一些网友就在说，其实这本书《被讨厌的勇气》指的就是当你为了自己的目标而行动时，要学会接纳可能被讨厌的这个结果，而不是故意去惹人讨厌，
4: 对，
1: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在成长的道路当中，简单的说他可能会遇到一些支持的，遇到一些不支持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看怎么去理解，其实对于吃的人大家肯定很欢喜了，对于不吃的人比如说荔枝对我这些事不支持，我就觉得我特别恨荔枝，其实也不见得，因为你在成长的道路当中各个不一样的声音都会有，不见得荔枝的这个不同的声音它不是来帮助你的，有可能就是来帮助你的哈，
4: 是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在看待这本书的时候哈，就自己会有产生一些新的想法，
1: 对，
4: 那么其实更多的话呢还是需要大家自己去看一看这本书，
1: 就是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他体悟的不一样，
4: 好，那么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到我们这本书《被讨厌的勇气》，
1: 我们一首歌送给大家，

0: 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文字是无声的诗篇，
1: 声音是温柔的告白，
0: 穿梭字字句句的温柔山海。
1: 耳机里流淌的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0: 邂逅文字里的烟火与诗意。
1: 这是挚爱，是生活，是享受。
0: 以声为媒，以文为伴，
2: 时光物语，
0: 书页留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书页留声，我是荔枝。
4: 我是亮亮。那在今天的书页留声当中，和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就是被讨厌的勇气啊。
3: 刚刚有跟大家说到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大概在讲些什么的一些内容哈。那么被讨厌的勇气适合哪些人读呢？
4: 尤其是困在职场或者生活当中比较内耗的，或者是有的时候性格方面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自我紧张的，这些朋友都可以来读读被讨厌的勇气啊。
3: 是的，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呢，不是那种说每个人读了都会有共鸣的一本书哈。但是它对一些特定类型的人呢是特别有杀伤力的。
4: 对，我们来看看最适合读的一些人群就是有哪些呢。比如你是长期活在别人期待里的人，
3: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讨好型人格的人哈。
4: 对，
3: 如果你总是小心翼翼的察言观色哈，习惯性的讨好别人，
4: 那这个时候呢，这本书呢就像是一记重锤来敲醒你。它最核心的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课题分离，就是你把事情跟观点完全的分开，就是专门去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没错。还有一个是经常哈精神内耗的人，来反复纠结他是不是不喜欢我，或者说我是不是说错话了，还有别人怎么看我。这类思维反刍呢会大量的消耗我们的一个精力。
4: 像阿德勒心理学也认为，他说烦恼的根源其实不在事情的本身，而在于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些解决的问题的意义。而这个视角转换之后呢，他对我们这些内耗型人格还是非常有用的。
3: 还有一些就是被原生家庭或者说被过去经历困住的人哈，特别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小朋友都会说什么原生家庭的痛你不懂什么之类的一些嘛。
4: 是的。
3: 对，
4: 但是这个书里就说了一个目的论，会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解释的框架，说了不是过去决定了你，而是你为了某个目的选择现在的状态。虽然这个观点很尖锐，但也是特别就是让我们抹掉了对于原生家庭所带来伤害的一个错误的观点。
3: 如果说你总是觉得我就是因为小时候怎样怎样，所以我现在才会这样子的哈，这样子的人呢，我们是可以去读一下这本书的。
4: 还有呢，就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感到疲惫的人，我觉得这个在职场当中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受，时不时的哈。
3: 是的，
4: 一个和同事啊、朋友啊、家人相处的时候会觉得累，觉得是怎么谁都让我操心。那这本书其实就让我们划清了一个边界，就是别人的情绪是别人的课题，你不该为此负责。有些人真的会大包大揽都是用于自己的身上，一旦这个

0: 工作当中出了问题，都觉得啊，都是我的问题，我没写好这个方案，或者我没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一个推进，这个时候就没有学会这个课题分离了。
1: 是的，我们就适合去看一下这本书哈。
0: 对，
1: 没错。那么不太适合的人呢，就是假如说您正在经历一个严重的心理创伤或者抑郁的人哈，我们就是不太适合看这本书咯。
0: 还有呢，就是期待温和治愈的人，因为这本书的风格就是当头棒喝型的，就非常的尖锐。
1: 对，
0: 它不是
1: 太尖锐了。
0: 对，它不是一个温柔的一个这种心灵鸡汤式的。如果你现在需要的是人的一个安慰和鼓励，它可能会让你觉得比较的生冷和生硬一些。
1: 对，还有一些就是追求确定答案的人，因为其实他很多的一些观点都是一个对话形式，一个辩论式的哈。
0: 对，
1: 所以说他的回答总是让人不是那么的舒服。然后呢，当中的一个青年呢，也是经常去反驳这个哲人的一个话。如果说你希望得到明确的应该怎么做的一个操作指南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这本书哈不够用。
0: 对，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忠言逆耳，在这里的就是一个年轻人跟五个这个对话，其实就是哲人的一些对话。那很多人说怎么能够把这本书就是
1: 读好
0: 哈，我们一般建议不要一口气读完，因为每个夜晚的对话都值得停下来想一想，对照一下自己的生活，因为它
1: 那我们刚好就是每天晚上睡前就可以看一个节点
0: 一个章节啊。
1: 对，没错，
0: 而且内容也不多，而且理解起来也比较简单。还有就是遇到让你不舒服的观点，也不要直接的先去否定，也不要全盘的接受，想一想这个观点在什么情况下对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不对，有了这样的一个前提的分析之后，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会就是对这本书没有那么的讨厌了哈。
1: 是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会比较的适合去读这本书哈。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本书里面有几句金句啊，
0: 对，
1: 是我比较喜欢的。我们两个就是分享一下各自喜欢的一些句子在里面吧哈。
0: 对，
1: 那我喜欢的话就是特别喜欢这一句，所谓的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哈。
0: 哇，这个我觉得
1: 有点太有态度了，这句话
0: 真的是非常有态度跟个性哈。我觉得现在很多的00后啊，或者甚至更年轻的一些朋友，觉得这句话就应该就是他们的一个座右铭了，
1: 可能是啊。
0: 但像我们这种年龄比较大的哈，像我这种，我就觉得可能会被某些成长的环境所困扰了，就还没有认为就是能做到让别人讨厌，多多少少还有一种讨好性的性格在那儿。
1: 那亮亮，你比较喜欢哪一句呢？
0: 那我喜欢的就是你并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别人也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活着。我就特别坚信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一个优点跟缺点，不能把所有人都放在一个平台上去做任何的判断。
1: 我觉得这句话我看到的时候也觉得会是亮亮喜欢的一句话。为什么呢？我感觉在以前做节目的时候，亮亮就跟我说过差不多类似的这种话啊，就是可能没有这么简洁，但是他开导我的时候可能都是用着这样子的一句话。
0: 我就活我自己，我也不会
1: 是的
0: 为了讨好谁去活自己，就是一个人能够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我觉得这个已经有是很大的勇气了。
1: 是的，然后我还有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人际关系当中最大的谎言就是把别人的课题当做自己的哈。就是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就会觉得有的时候你可以不要去太在乎别人的一些
0: 看法想法，
1: 或者说别人的事儿，你也不要把别人的事儿太当一回事儿，就是管好自己，或者说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就对了。 对吧，
0: 我觉得一个人能把自己照料好了，你就已经很伟大了。你不要盲从于觉得你的一个改变就能让别人也会做一改变哈。还有这本书当中还有一句话我是特别喜欢，就是一切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就是因为我们太在乎别人对我们的一些评价了。我觉得你只要一个人深陷在这样的一个评价当中，那完犊了。我觉得你就因为你时时刻刻都关注别人啊，对我的衣服穿着呀，我的容貌啊，我今天的一个举止语言的表达是不是，就每次都反思这些问题，我觉得太累了。
1: 对对对，我们就是干脆让自己的生活好受一点，或者说干脆让自己愉悦起来我们就好了，对吧，
0: 做一个不被讨厌勇气的人。
1: 是的，啊，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呢，是一个老歌了，但是是新翻唱的哈，这一首《樱花草》。

0: 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天宫公务收官，本金星准时下班。此地是何处？竟有一缕奇妙声波响彻博罗大地。
1: 嘿，老头，这里可是下班很可乐。
2: 你手上拿的这个液体怎么还冒着泡？
1: 你说这个，它可是现代社会的琼浆玉液。
2: 哦，里面都有啥？
1: 嘿嘿，这里呀、啊有练就了7749天的笑话段子，有妙趣横生的游戏互动，还有比早上晨露还要新鲜的社会资讯。
2: 快，让我喝一口。哇，真的是只有我最摇摆。
1: FM1073，下班很可乐，下班时刻。快乐就位，
3: 开始了，开始了。
1: 17:4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在10月12号星期一的晚高峰，此时此刻已经下班了吗？各位小伙伴，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然后今天呢，在一周来说很多人都不喜欢的周一，终于过去了。欢迎您在这时刻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又或是我们粉丝群的小伙伴啊，也可以在粉丝群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都是可以的。希望今天的下班可乐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消息，一路的好心情。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一首歌曲过后呢，可以请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在今天啊，先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明天呢，因为有一些出发的任务，所以明天晚上的晚高峰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亮亮来代班我们的晚高峰哦。有时候跟大家来说这个一些比如说排班的安排变化，很多小伙伴会说，比如说上周六的时候，很多小伙伴就会说，小雪你上周六你都不用补班，然后今天星期一开始就跟大家预告明天的晚高峰我是缺席的，但是我们的主持人亮亮会来代班，也欢迎各位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觉得我是尽可能的选择准点出席在我们的直播间，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呢那实在是没有办法，也不是故意的翘班啊，所以也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知晓一下，不要说明天哎怎么突然间好像又换人了呢。好热呀！是的，我们稍后会来分享一下，重点分享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消息哦。确实，好像在这两天又感觉热起来了，这真的是已经到了十月，快到中旬了吗？在分享我们今天的新鲜的资讯的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各位说，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互动的游戏是什么。今天我们是来玩反向词猜动作，那么这个对于我们经常听晚高峰的小伙伴一点都不陌生，那就是由我来进行描述这个动作，各位在你的脑海当中来脑补一下这些动作拼拼凑凑起来，它组成一套完整的这么一套行云流水的这个姿势动作，它对应的是生活场景，它正在干嘛呢？这个动作对应的生活场景当中正在做什么呢？我们先来说说今天的第一大题目，需要大家在你的脑海当中去脑补一下，如果是开车的小伙伴呢，这个确实只能脑补，最多你在方向盘比划一下，想一想，就是它有可能对应的是生活场景当中正在做的哪一个动作。今天我们的第一道题目，首先双手拿起来，拿到你的前面来进行一个环抱的动作，这个双手呢得一高一低，应该是我们的左手高一点，右手低一点，一高一低。然后呢，这个就是你环抱的这个圈啊，稍微大一些这个范围。然后呢，比较的大一些，靠我们的这个身，靠我们的身体里边。你先脑补一下这个动作，一上一下，左手在上面，右手在下面。这个下面大概也就是在我们的腰部这个位置啊，上面也就最多是在我们的耳朵这个位置，大概是这样的，或者肩膀以上这样一个位置，然后一个环形的一个圈儿，这有可能在干嘛呢？接下来的这个动作呢，是我们的左手大概就是在左上肩膀以上的位置啊，右手呢，相对来说比较贴近这个腰部吧。左手的手指，就五个手指在来回的动，然后你的右手呢，它是一个打开的一个状态，然后上下的来进行滑动，这请问是在干嘛呢？我们再重复一遍，伸出你的双手，左手高，右手低，左手大概是在我们肩膀以上的位置，然后呢右手呢大概是在腰部的位置啊，然后形成一个环抱状，一个有点像是一个圈，但是这个右手相对左手而言比较贴近于我们的腰部啊，然后呢这个左手的手指，五个手指是要动的，而且就是那种应该是比较有规律性的动吧。
然后呢右手呢手指不动，但是呢手掌是呈打开的状态，是滑动的，上下在滑动。这是在干嘛？这是在干嘛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大题目。欢迎各位小伙伴来脑补一下刚刚我描述的这一系列的动作，你觉得它有可能对应的是生活场景当中的哪个动作呢？跳棋其实不算是特别的难，但是就是我刚刚的表述，希望你能够明白，在你脑海当中能够有这么一个画面出来。在17:50，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也给各位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看看在周一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一周有7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踹发来一个答案说搓澡。那怎么能够是搓澡呢？搓澡不应该是在后面吗？我们是在前面呢。这个不对啊，这大家可以再继续想一想，脑补一下，给各位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不着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然后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要不怎么说是星少呢？这也太厉害了吧，星少！你怎么能够这么快就答出来呢？你知道，就是对于这道题目，我觉得啊，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其他的答案，就是类似星少的这一个答案。你比如说，其他的就是仅限于你这个答案之外的其他的一些类别，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什么二胡啊。但是我没想到他马上发来的就是一个正确答案。那这到底是对应的是哪个动作呢？刚刚最离谱的这个搓澡啊，不是搓澡，搓澡他应该是在后面吧？而且他虽然也是双手，但是他不应该是在那个背后吗？我们说的是环抱在你的面前，在前面，各位。当然搓澡你也要搓前面，你是这个不是搓澡。来到我们今天的九点新闻，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今天啊，就是一个是天气，我们今天的这个温度是怎么样的。你知道就是今天一个热搜说广东的最高气温将升到35度，广东依然是一个红鸡腿，然后其他地方都已经入秋了，而且呢在这两天还有一股冷空气北下，从北向南，但是呢到我们这儿几乎就已经是没有了这个冷空气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是来到了10月12号啊，那么今天呢广东大部分是晴天为主，最高气温是冲破了3字头。是从昨天开始，刚刚说的一股冷空气呢影响北方，但是部分地区的这个降幅啊可以达到6到12度，最低气温是0度的范围将扩大。与此同时呢，南方的高温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和北方一起呢上演了冬夏并存的奇景。根据这个最新的预报呢，长江以南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呢，气温将持续的偏高，江南华南大部分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以上，广东甚至还有可能出现35度高温啊。所以各位小伙伴记得什么呢？这个防晒和补水啊。有网友怀念前两天的秋日体验卡，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什么呢？这个新的冷空气马上又要来，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啊，14到15号弱冷空气将影响到广东。其实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我都不太抱希望，你知道吗？都已经是弱冷空气了，它还能怎么影响广东啊？只是说所谓的最高气温可能会有小幅的下降啊。不过我们一直有说，就是在这段时间呢，虽然说天气依旧是很炎热，可是早晚尤其是早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温差还是有点大的。我这个是深有体会，最有发言权。像今天早上不是有听众说出太阳了吗？早上的时候我在出门的时候，今天早上其实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我当时还很担心，我说今天是没有阳光吗？然后今天又是周一又没有阳光，哎，这个心情那就是更加的不好了。但是没有想到在7、8点钟的时候这个太阳还是出来了。感悟说，小雪，我没有听到题目，是我刚刚来报的，还没有下班呢。稍后我再重复一下，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跟各位一起来互动的是反向词猜动作，这个我们已经玩过很多次了。说到天气的这个刚说的北方和南方这样的一个冬夏并存的奇景，你知道漠河已经在下雪了，而我们这边还在告诉各位要防暑降温，这样的天气真是让人觉得摸不透啊。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官宣啊说，其实从今年的9月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就已经正式的形成，而且呢随着这个海温的持续的攀升啊，本次事件大概率会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我们来看看这一次呢，就是属于东部型超强的厄尔尼诺，暖中心位置呢特殊，对于咱们的比如说广东包括惠州的影响会更加的直接，更加的明显，从现在开始呢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春夏。
天气都会被它深度的支配，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年呢冬天应该是一个暖冬，而到了明年的这个春夏的时候呢，这个气温还会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升高。预计呢2027年的春夏季啊，厄尔尼诺呢将快速的衰减至结束。那么对于我国的气候影响仍然是显著的，极端天气的气候事件将会增多，夏季高温的热浪这个强度会更强，范围将更广。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奔跑吧兄弟是吧，我们这就是听到厄尔尼诺事件的时候就颤抖了。就是明年的夏天都已经跟你预告好了，就明年就一定是夏季高温的热浪强度会更强。简单来说呢，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的异常持续变暖的气候现象啊，并不是偶尔的天气的变化，而且是会影响全球数月甚至一年以上的大气格局。从1951年至今，全球只出现过三次的所谓的超强的厄尔尼诺，分别是1982年到1983年，1997年到1998年，2014年到2016年。而今年的这个海温的增速度峰值数据已经全面超过了前面三次的同期水平，妥妥的史上顶配版。

1058分，那 KB 发了一个答案说跳华尔兹，对 ，Lucky B， 华尔兹不对，咖啡牛奶不加糖和黑迪卡他们发来的是正确答案。

0: 包括我们的蕊蕊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那 KB 他咋会是跳华尔兹呢？你是不是认为是我刚说的一高一低，左手高右手低，有点像是两个人的那个手部的位置，是不是？但是那 KB 我刚刚有说了，左手的手指五个手指头是有规律的在来回的不停的这个动，而右手呢它不动，但是它呈一个打开的状态，上下的滑动。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跳交谊舞啊或华尔兹，应该我不会在别人的肩膀上来回的用手指动吧，是不是？所以这个可以排除是跳华尔兹啊，不是跳华尔兹。那到底是什么呢？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一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6332666633。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天公公务收官，本金星准时下班。
5: 下班很可乐，我要冒着泡的快乐。
2: 咦，此地是何处？竟有一缕奇妙声波响彻博罗大地。
0: 嘿，老头，这里可是下班很可乐。
2: 咦，手上拿的这个液体怎么还冒着泡？
0: 你说这个，它可是现代社会的琼浆玉液。
2: 嗯，哦，里面都有啥？
0: 嘿嘿，这里呀、啊，有练就了7749天的笑话段子，有妙趣横生的游戏互动，还有比早上晨露还要新鲜的社会资讯。
2: 快，让我喝一口。哇，真的是只有我最摇摆。
0: FM1073，下班很可乐，下班时刻。快乐就位，
6: 开始了，开始了。
0: 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能够在这时刻继续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一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玩的这个游戏是反向词 猜这个动作，我来描述，各位来脑补一下，它可能对应的是生活场景当中的哪个动作呢？刚刚我们的听友说，刚刚才来没有听到题目，我们再重复一遍啊，就是将你的双手放在前面，左手高，右手低，左手大概应该是在我们肩膀以上的位置啊，右手大概是比较贴近腰部的，对，然后呈环抱状，这个时候呢，左手。五个指头呢都是在有规律的动，右手呢这个并不动，但是呢它是打开的一个状态，上下的滑动。请问这是在干嘛呢？我们的简米太可爱了，他发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呐、啊！简米说拉面条。

杰米，你这偏题偏的那都不是一点半点的呀，这都偏到太平洋那一边去了。猫熊，猫熊发了一个答案，猫熊发了三个答案，猫熊的第一个答案是正确的。猫熊也非常厉害啊，猫熊是中途进来的吧，听了一半就猜出来了。杰米的这个拉面条，杰米他你是怎么能够想出拉面条的，你跟那个搓澡的你俩都超纲了。你说跳华尔兹吧，我还能够跳华尔兹，我觉得确实有一点点像啊，就刚说的你的左手高右手低，但是我们说跳这种交谊舞，那你的左手它的五个指头它是动的，你跳交谊舞这个指头不会动啊，你最多就是搭

Sammy， 那在这一时刻来送给大家各位小伙伴们18:07，Lemon 和 Yuki 他们发了一个答案。Lemon 他发的这个答案是弹小提琴，弹小提琴，拉小提琴还是弹小提琴？是拉小提琴。但是不对哦，雷蒙不是拉小提琴哦，小提琴那不应该是这个右手不应该在腹部这个位置啊，你要想想，我们刚刚说左手在肩膀以上，右手贴近腰部，拉小提琴好像这个手的位置不太一样哦，所以可以再继续想一想。那么也在这时刻欢迎各位继续的通过搜索到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这里

猪。哎呀，第一道题目，我觉得最厉害的还是我们的新少，是继搓澡之后第二个发来正确，第一个发来正确答案的。今天晚上的拉面条和搓澡，那简直就是搞笑担当啊！黄文涛说：“这不就是带娃睡觉的姿势吗？”黄文涛，你比那个拉面条和搓澡的更厉害。哦，我明白了，黄文涛他意思就是说你怀抱的是一个 baby， 是不是？就是说我左手高，右手低。但是问题是，谁家好人的左手你抱着 baby， 左手在不停的来回的弹呢、啊？就是左手不停的在动。哎，这个姿势还真是有点像是抱 baby 的那种状态。而且右手还要上下的滑动，所以这点你看黄文涛不对，你抱娃你怎么能右手不停的上下滑动呢？那娃都掉下去了是不是？你只能说右在不停的拍拍拍掌那种，所以也不是带娃的姿势，也不是带 baby 睡觉的姿势。 Coras 说指挥啥？你说是交警指挥吗？不对吧？所以你看，一套动作在每个人的脑海当中脑补出来的画面是不一样的。黄文涛都已经在带 baby 了。还有妹说弹琵琶，雷梦也说弹。

0: 琵琶。我觉得弹琵琶有点接近了，但不是，也还不是正确的答案，因为弹琵琶，或者这么说，我觉得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合理计算对话，我觉得弹琵琶已经可以算是对的了，但是它有一个标准答案，可能这个左还得左上一点，右还得右下一点，琵琶我觉得它比较垂直，就是上下手应该在差不多的位置，可是这道题呢，左我要跟各位说，左大概就是在左上肩膀那边，右可能就是在我们右边的这个腹部的这个位置，右下吧，右下。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连我们的感悟都猜出来了，感悟好像很少猜对的。那首刚唱的那首老歌是这么唱的吗？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土琵琶吗？为啥会是土琵琶呀？我觉得我经常乱改词儿，你知道吗？怎么顺口怎么唱啊？科尔是说交响乐指挥，叫啊，对，是的，科尔斯，你的第二个是正确答案。对，你发个指挥，我以为是交警的指挥呢，我说这怎么会是交警的指挥呢？雷蒙说二胡，燕子说二胡，燕子你的第一个答案是正确的，我们的雷蒙很快了，快要接近到正确答案，但是二胡也不对啊。应该是左右，而且那个手不是呈打开的状态呀，你二胡不是要去拉着那根棍儿吗？对不对？ QL 也说是拉二胡吗？右手是呈打开的状态，右手是打开的状态，上下滑动，所以应该不是二胡。我稍微来说一下今天的第二大题目，大概在18:15左右吧。到底是什么呢？什么呢？你要知道，我们的感悟都猜出来了。感悟说：“小姐，你要多鼓励，不能说我很少答对。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话题，哎，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的一种新型的出行方式啊，你能猜得出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话题是什么吗？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咯，挥别了家乡的我，疯狂吐槽吧，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3: 有个会哄人的老爸是什么感觉？
4: 爸爸妈妈不抱我，我是自己走回来的。
0: 幼儿园放学妈妈不抱你？哎呦我的天，那不是为你好吗？你想想，眼瞅过年了，你想不想换双新鞋啊？你看爸爸那鞋不穿开胶，妈妈都不给我换新的，你不趁你幼儿园放学这一咕噜跑啊，你赶紧把那鞋穿坏，妈妈好给你换双新鞋穿，对不对？爸爸根本就没有这样机会，我一出门就得开车，一出门就得开车，根本就找不到路，你看我那鞋一年都没换，妈妈那是多么的向着你啊，我的天哪，为了让你有双赶紧有双好鞋，让你一路小跑，你看给你买的这么高档的这个课桌，就是让你咱们走道上没到，对不对？好了别哭了啊。
4: 可是我今天拿了100多块钱奶奶给的压岁钱，妈妈要给我换，她要给我换1块的，
0: 没棒棒糖用100块多不方便啊，那妈妈不是向着你吗？哎呀，你说你拿这钱干嘛？
4: 没棒棒糖
0: 你拿100块钱去买棒棒糖啊？别人小朋友出去都吃完棒棒糖又回来了，你还在那里找钱呢？你查到30，人家都过来买第二块出去吃的，你的第一块还没吃到，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妈妈多么向着你啊，给你一块一块的，多好找，马上买了棒棒糖就吃。
4: 医生，你是不是医术不行啊？
0: 怎么了？
4: 我前几天咳嗽，你让我少抽点烟，现在吧，咳得更厉害了，是怎么回事？
0: 你有没有听我的话，少抽烟？
4: 我现在一天抽不到半包。
0: 那你以前抽多少？
4: 以前不会抽。
0: 这样啊，你先去三楼精神科挂个号。
3: 前两天有个女生的代驾想找保安开一下那个门，但是保安说不是小区的不能进啊，这是规定。嘿，没办法，那就只能这个女生自己开了。结果吧，下一秒直冲保安亭，撞的那是一个叮叮哐当啊！当时在保安亭的那个保安，想想就非常后悔呀、啊。本来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是不是？好了，现在两只眼都闭上了。这应该是他今天做过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从此小区新增规定，业主的车让谁开就谁开。哎呦我的妈，毕竟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是不是？你看现在好了，规矩是死的，人也是死的。老板突然说要严厉打击办公室恋情，那我就笑了，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居然还能产生感情，根本不敢想象两个人加起来6000要怎么活。

我们来出下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第二道题目呢，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动作。稍后我们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来公布下两道题啊。刚刚的这个拉二胡也好，弹琵琶也好，非常的接近了，那就是差不多，已经是这分门别类的这一类的这个乐器类的一种，到底是哪一种呢？我都已经算是明示了啊，答案是不言而喻了。我们今天第二道题目，首先各位先弯弯腰。一般都应该要弯下腰的，就是这个东西的放置的这个位置应该是会让你弯下腰的。然后呢，你的右手往前伸，干嘛呢？就是抓着一个东西之后往后拉，这个拉呢就是主要是你的手肘往后拉啊。然后左手抓东西，一个动作，抓东西的动作，完了之后左手往前扔，右手往后拉，左手先抓点东西然后往前扔。这个时候你把自己想象成你前面的这个东前面这个物体，它就开始你要给自己转两圈。你觉得这是在干嘛呢？我们再重复一下，先弯腰，然后右手往前伸，突然间一个往后拉的动作，而且是手肘往后拉，紧接着呢左手抓点东西然后往前扔，然后你自己再转两圈。而且你自己转两圈不是说你作为一个人，而是你作为你这个物体啊，就是带入到这个物体，你转两圈，这是在干嘛呢？猫熊说扶着栏杆套圈儿。为啥是扶着栏杆套圈？这是一个生活化的，就是每天我们都会做的一件事情。首先你弯腰，刚我已经提示了，你弯腰就它前面一定是一个什么东西，一个物件会让你一定得要弯腰，就它的这个位置应该是会让你弯腰的。然后你的右手是先伸前然后再往后拉，这是在干嘛？你觉得有可能是一个什么动作？完了之后左手还要抓点东西再往你刚刚右手拉的这个位置再扔出去，完了之后呢你再转两圈。就是你作为带入到这个物体，你面前的这个物体转两圈，等于是

他在干嘛？这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生活场景的动作？给各位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不过我们时间也来到了18:20啊，赶紧来分享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说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这国庆刚过，其实各地都是在总结，比如说今年的出行人数，今年的这个旅游人数。很多人还沉浸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氛围当中啊，也很难接受接下来可能就没有了法定节假日了，等到2027年的元旦我们才能有这个节假日的可能你才有个短暂的放松的时间。睁眼是山川湖海，抬头是满天星斗。很多人会觉得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最惬意的就莫过于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现在呢，伴随着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期望，有一种旅行的方式也火了，它的名字叫做床车旅行。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车就是你的家，开到哪儿玩到哪儿，然后玩到哪儿睡到哪儿。后排座椅放倒铺上床垫就成为了一个卧室，车尾支起天幕那就成了客厅，外接这个外放的一些电，接上这个电煮锅、咖啡机甚至投影仪，一辆普通的家用轿车就可以变成一个微型的营地。节假日的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这种新的旅行的方式啊，比如说在小红书等一些社交平台上的床车旅行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破亿了。从小众到潮流，从标准化的住宿到沉浸式的体验，当旅行住宿不再局限于酒店，车轮上的家究竟能够开多远呢？在国庆假期呢，有网友一位姓王的先生啊，他一家呢从山东自驾到天津，完了之后呢，他就是在旅途当中，他就随时他就在这个比如说服务区也好，或者露营地也好，有时候走累了他就直接就停在这些地方就开始歇脚。在这个露营地里面呢，除了能够停放车辆之外啊，水电补给还有公共卫生间等配套服务都是一应俱全的。营地的负责人说，11假期的营位从8月中旬就开始预定了，非常的火爆。很多的一些选择床车旅行的人啊，他们就会觉得说，白天看风景，晚上找观景台、停车场、露营点停车，然后呢把这个座椅一放倒就是床，主要的开销只是过路费、充电和吃饭，整体比住酒店那简直就是少了一大半。所谓的床车旅行主要是指利用普通的乘用车，通过放倒座椅、加装床垫、遮光帘等一些简易可收纳的装备，使这个车辆呢具备了临时睡眠的条件，以此呢来替代酒店住宿的自驾旅行方式啊。有着多年经验的刚说这位网友就说到，新能源车的用电无忧，还有有驻车空调，现在很多的车企呢也很注重自驾游的功能啊，会把这个后排呢做到纯平，就是或是扩大收纳的空间，不断的提升这个旅居舒适度。我们来算一笔账啊，在热门的景区比如说旺季的时候，周边的民宿酒店往往都是成百上千一晚，非常的常见，而床车一个晚上的充电费和住这个比如说营地的这个住车费啊，不过是20-30元，那省下来的这个住宿费完全可以用来提升这个餐饮的，还有这个购买一些深度的体验项目等等。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如果算这么一笔账的话，那非常的具有性价比啊。还有一位网友就说，他说睡在那个车上，尤其是下雨的时候，他待在车里听着那个雨声滴滴答答的，反而会觉得非常的安心。更深层的变化是消费的心理，比如说过去的旅行呢，往往需要经历出发、酒店、景点、返回的这样的一个闭环，现在呢床车旅行呢则是把这个路线变成了开放的地图啊，车主可以随时的停靠在风景边，不再被入住和退房的时间束缚。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怎么说非常吸引的一个地方，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有的时候无论你是3天2晚还是4天3晚，你到了最后那一天，我就觉得它非常的不是这么的方便。你比如说我要到中午才退房，那么我早上这一大段时间你要是完全待在酒店，你又觉得特别浪费，你要出去玩的话又不是非常的够时间，或者说你可能只能这个周边的走走，赶在12点前一定要把这个房给退了，而如果你走得太远的话，你的行李又还在酒店，所以它其实就是我就觉得每次退房的时候呢，最后那一天是相对会比较麻烦一点的，要么就是一大早就走，就是不会等到12点退房了，然后我可能从很远的地方又再返回到酒店再进行退房。所以你看，

得消费者或者说我们喜欢旅行的一些司机朋友们啊，就正在追求的是一种自主权和个性体验的消费转型。比如说他们更看重的是车停在哪儿，风景就在哪儿的探索的自由，而不愿意为这个溢价服务和商业套路买单。在国庆节的时候，我觉得比如说你去像我去到这个海边海景房，那差不多都是，我觉得一般的普通的都差不多是500-600一个晚上啊，1000多你最多可以住两晚，这已经算是国庆没有怎么去涨价的了，一般情况下都是将近1000块钱一晚。所以但是呢，这两天就是在同样的一家酒店，你会看到国庆节之后这个跳水那简直就是腰斩，就非常的气愤呢、就特别羡慕那种错峰旅游或者说有时间的人啊，就在这样的一个淡季去出行的话，那真的是太香了。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不把这笔钱给省下来，我就在这个车里面睡觉。而且现在的一些营地露营地他们的这个设备也会非常完善，比如说一定是会有一些卫生间配备一些这个冲凉的配备充电的等等。而这个所谓的停车费住车费跟你所谓的成千上百的这个酒店的费用比起来，那简直就是零头了，是不是？所以我刚刚说的省下这笔钱确实可以去提升你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旅游的体验，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当然也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毕竟在车里面睡的它的空间有限，可能你睡的不是这么的舒服，或者说会甚至会有点局促。这个对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话题，大家可以来探讨一下，就是现在床车旅行的火热，你觉得是也很愿意或者说想下次去尝试这样的一种床车旅行，还是觉得说还是按照以前的思路，到了一个地方找一个酒店玩了之后再退个房？一些网友说啊，不是说不愿意，而是说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床车营地或者说一些旅行车这个营地啊，它的这个占比到底有没有这么多。比如说之前说的这个占比呢，其实这些营地啊，它是从不足10%，目前已经上升到了40%。在这个营地呢，大部分是新能源车，床车功能相对简单，内部空间有限，更依赖这个驻扎地周边的卫生间淋浴等配套设施，这也倒逼了营地要不断的去完善这个服务。

0: 我刚才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红说跳呼啦圈。呼啦圈是转呼啦圈吧，咋是跳呼啦圈呢？菠萝海说刚开车的场景拉这个安全带，那为啥你还要转两圈呢？我今天的时间啊，已经来到18:28，本来还想跟大家展开说一说这个床车旅行的，因为确实这个探讨度蛮高的，很多网友们说自驾了一个多月，说除了洗澡不方便，其实还是很划算的，主要是这个很划算，除了划算还是划算。好，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两道题的答案啊。第一道题目不是弹琵琶，也不是拉二胡，是弹吉他。你看弹吉他是不是这样的？它上下滑动，这个右手是打开的，就是你要弹那个弦呐、啊，你要弹那个弦。其他的那些二胡那些都不太对。第二道题目，各位目前没有正确答案，想知道是什么吗？要不要公布一下呢？就是我有点想留个悬念哎。右手就是先弯腰，右手拉的一个动作，先往前伸，然后再往后拉，然后左手要抓取一些东西，然后往你前面再扔，然后再转两圈，这是在干嘛？我们在后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揭晓吧，我们卖一个关子。在18:30进入到新闻时间，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啊，明天呢是由我们的亮亮来代班，再次感谢各位了，明天再会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3: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2: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3: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3: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 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

0: 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9: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8: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0: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

0: 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2: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南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的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3: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4: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5: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4: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5: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6: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8: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9: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2: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1: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2: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6: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

0: 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2: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3: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4: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5: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6: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5: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6: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0: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8: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炎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7: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9: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1: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10: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1: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4: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4: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1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4: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

0: 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1: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

0: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2: 自从上次抹黑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现在账号停摆，不敢点开评论，不敢查看私信，甚至我身边亲朋好友老粉丝也受到了骚扰，报警了，证据收集难度大，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小帅，案件有进展了，你看近一个半月内出现的集中差评和谣言攻击时间规律高度一致，都是凌晨零点到两点之间， IP 地址经过多层跳转，但最终溯源到同一个代理服务器，很快就能查到背后的团队了。
2: 董法，这是你让我收集的造谣截图、辱骂私信、威胁录音、账号被封禁记录。
3: 现在事情渐渐有眉目了，通过网络侦查技术，很快就能溯源到躲在网络账号后面的人。
4: 警方开展侦查，团伙聊天记录、剪辑的黑料文件、小号操作日志、批量举报记录全部被固定，虎子、大孙这个网络恶势力团伙全部被抓获归案。
3: 你们两人长期结成团伙，刻意隐匿真实身份，利用凌晨深夜网络监管薄弱时段，通过多层 IP 跳转、批量注册小号的方式，捏造虚假黑料，散布恶意谣言，对网络博主小帅实施不间断的言语辱骂、人身诋毁、恶意举报，致使他人社交账号停摆、身心受损，还牵连其网友粉丝遭受网络骚扰，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已经触犯了法律红线。
5: 哎呀，我就是一时妒忌他粉丝多流量好，觉得这在网上匿名骂人嘛，造谣又不用负责任，以为藏在屏幕后面换几个小号就没人能查到了。哎呀，我这也是一时糊涂，哎呀，犯下了大错了。
6: 哎，我以为啊只是随便的发一下差评，后来你看这越闹越大，跟着团队批量抹黑带节奏，根本就没想过会给别人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啊。
2: 这一个多月我整夜失眠，自我怀疑，甚至一度想放弃深耕多年的账号。我不明白，我一直真诚分享，好好创作，为什么要平白承受这些恶意？好在有懂法的帮助，

0: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1: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0: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1: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2: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读书爱好者做客节目。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3: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周文月，今年11岁，就读5年级。今天我为大家带来诗歌《夏天的声音》。
2: 欢迎呢，文月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夏天的声音》。
3: 夏天的声音，夏天的声音，是荷花绽放的声音，是蜻蜓点水的声音，是雷雨交加的声音，是蝉鸣蛙叫的声音。夏天的声音是一首美妙的交响曲，让我们一起聆听夏天的声音，感受夏天的美好。
2: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文月同学为我们朗读的《夏天的声音》。现在这篇文章分享完了，来听听他此刻的一些感受。
3: 读完这首诗歌，我发现夏天唱着好多好听的声音，蝉鸣、蛙叫、雷雨声交织在一起，让我想去大自然寻找夏天独特的美好。
2: 正如文月同学所说的，我们也想去大自然寻找夏天独特的美好。这是一首小诗，我们说四季各有独属于自己的声响，夏日也藏着动听的旋律，如荷花、蜻蜓、雷雨、蛙鸣，让我们聆听盛夏独有的天籁，拼凑成夏天动听的乐曲。也愿这份夏日美好陪伴着大家度过惬意的时光。以上呢，就是文月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带来的美文分享。再次感谢文月同学的参与，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酒店等等，然后主要的话是环罗浮山和南昆山的一个路线，然后打造我们一个大罗浮的一个 IP。 我们在携程上的话已经在执行的就是罗浮山也环218线上的一些民宿以及景点进行一个套票的一个串联。
1: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詹晓彤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爱一个人是最自然的态度，是你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已经无法自拔，是你不想分清缘由，也根本找不出缘由来。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战友们紧紧相拥，欢呼声响彻山谷。国防大学教授刘波说，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不仅带来会师的喜悦，还带来了大批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极大地提升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
1: 后来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三支部队啊，就编为红十五军团，并且先后发起了崂山、榆林桥等多场战役，连战连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壮大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陕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0: 1935年10月，经过一年殊死战斗，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的中央红军胜利抵达了陕北吴起镇。11月初，在陕西省甘泉县的象鼻子湾，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正式扎根西北。会师之初，中央红军物资极度匮乏，数千将士缺衣少食，毛主席亲自向徐海东借2500元以解燃眉之急。徐海东立即从部队仅剩的7000元家底中拿出5000元支援中央红军，同时还送去大批武器、棉衣等物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徐海东当时说，

0: 2500元以解燃眉之急。徐海东立即从部队仅剩的7000元家底中拿出5000元支援中央红军，同时还送去大批武器、棉衣等物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1: 徐海东当时说，

0: 光。本集撰稿李燕、赵敏、李曼晨，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七集《三军会师》，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

0: 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蒂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寻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粤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粤方

0: 是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人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

0: 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1: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6: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7: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8: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7: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7: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

0: 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诉急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9次会议召开，博罗收纳企业备战第140届广交会，30多个新产品即将亮相，智慧文旅再升级，罗浮山自助售票机上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9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林、邓东方、潘艳梅、陈灿林、王海平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建波、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邬文军、党组成员徐辉、马义成、杨伟平列席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张建辉、王延金为博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决定免去李佩仁的博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田玉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证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还听取和审议了关于博罗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资格审查报告。全媒体记者张建林、蔡雨佳报道。第140届广交会即将启幕，年产值破亿元的博罗制造企业惠州市联祥家具有限公司本次将带30多个新产品参展，从可移动收纳推车到多功能置物架，这些博罗制造的收纳产品即将摆上广交会展台，迎接全球客商。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元州镇的惠州市联祥家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有序运转，样品整齐陈列，打包箱码放到位，一批设计精巧的置物架、可移动收纳推车正在清点装箱，整装待发。惠州市联祥家具有限公司外贸部经理杜思荣：
1: 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参加广交会，现在也差不多有参加了10年。我们的客户来源呢，也主要是以广交会为主要的渠道来开拓客户。这一次参加广交会呢，我们主力带了30多个新产品。第一个呢，是想我们的旧有的老客户拓展新品；第二个呢，也希望就是能找到一些优质的，然后规模大的新客户。
0: 作为扎根元州多年的本土家具企业，联祥家具创立于2010年，深耕家具收纳赛道。

0: 主打多功能置物架、移动收纳推车等产品，产品适配厨房、客厅、浴室等多种居家场景。凭借扎实工艺与灵活创新的设计远销海外，该企业2025年年产值突破1亿元，产品主要出口欧美、亚太地区。惠州市联祥家具有限公司外贸部经理杜思荣：
1: 我们去年的产值是差不多是1.4亿，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是我们有自主研发，贴合市场的一个接受度，就是采用了多材料工艺相结合的产品，还有一个就是外观，还有一个使用功能的一个创新设计等等。
0: 广交会是企业对接全球市场的重要窗口，联祥家具抢抓第140届广交会机遇，带着自主研发的收纳系列产品亮相，既是企业争取外贸订单的一次冲刺，也是博罗优质制造业积极走出去的生动缩影。依托扎实的产业基础，越来越多博罗本土企业持续打磨产品，勇闯国际市场，持续擦亮博罗制造名片，为县域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刘毅报道。近日，罗浮山风景名胜区在游客服务中心全新上线2台自助售票机，集成自助购票、线上取票、多渠道支付等功能，游客数十秒即可完成购票取票全流程。全新投用的自助售票机界面简洁，操作直观，全面支持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多种支付方式，游客只需简单点击屏幕选择票种完成支付，数十秒即可完成购票取票，无需长时间排队等候，入园效率大幅提升。广东省罗浮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李小培：
2: 它的最大的优势是它现在我们实行了6种语言，它最高可以上线15种语言，然后有40多种外币可以直接支付，可以让游客的话就是在没有任何工作人员的指引下都可以自主完成一个购票和进园的问题。
0: 据介绍，此次自助售票机的落地投用是罗浮山推进智慧景区建设、优化便民服务的重要举措。景区将持续做好设备日常运维、故障排查、系统升级等保障工作，确保设备稳定高效运行。接下来，罗浮山景区将以游客需求为导向，持续深耕智慧文旅建设，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为广大游客打造更舒适、更便捷、更优质的旅游体验。广东省罗浮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李小培：
2: 后续的话还会继续优化我们的爱罗浮小程序，让游客实行那个一部手机游罗浮，还会串联周边的一些景点、民宿、酒店等等，然后主要的话是环罗浮山和南昆山的一个路线，然后打造我们一个大罗浮的一个 IP。 我们在携程上的话已经在执行的就是罗浮山以环218线上的一些民宿以及景点进行一个套票的一个串联。
0: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詹晓彤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七三
1: ，Good morning。
0: 第一件事，
1: 让我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八颗牙齿晒太阳，还是头发淋得湿漉漉呢？还是阴天，在
0: 不开灯的房间。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早安一零七三都会让你变成阳光彩虹小白马。你
1: 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发光的人，在这里也会是生活达人，学到文化知识。
2: Nice。
1: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精神加油站，让你充满 power， 开启全新一天。
3: 大工人准点打卡。

北京的7:4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啊！10月13号星期二的早高峰，此时此刻各位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节目还没开始，我们的这位叫该怎么称呼呢 ？CXJGB， 他说早安1073。还有我们的感悟说，小雪早早早啊，早上好各位小伙伴们。此刻各位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啊？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我在说我们那个直播主题的时候，我有一瞬间我以为今天是周三，然后一看，哎呀，今天才周二啊，这时间过得也太慢了一点吧。有没有跟我同样感觉的小伙伴呢？我咋就觉得今天是周三呢？今天是一个晴天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周二晴，我是说心中也要有小太阳，希望各位的心情也能如天气一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开启各位活力满满的一天哦。

我们早间呢以一首改编版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初心说小雪早早早呀，早上好初心。我们小可爱初心小宝贝是已经上学了吗？好像好久没听到他的语音了，还挺不习惯的。感悟说我的头还晕呢，继续睡觉。感悟的这个班着实是让我们羡慕啊，这是随心所欲的，想早起搬砖那就早起搬砖，想要这个继续睡觉就继续睡觉。今天我们的早高峰啊，我觉得会分享一些跟食物有关的一些话题。没办法，这大数据推给我的都是美食。今天早上各位这个早餐吃的是什么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在早上的早餐选择方便面这个食物吗？就是有人会早上吃方便面吗？我以前觉得早上吃方便面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就是一个一大早的，就是应该是牛奶鸡蛋或者说一些相对比较有营养的一些早餐啊。然后但是我觉得泡面这种速食的这种食品不应该作为早上活力满满一天的开始啊。但是那天就是在朋友家的时候，他的这个早餐就刷新了我的一个认知，然后就想

说这早餐也太敷衍了吧，完了给我准备的也是这样的。后来他说的这个话，我觉得也怎么说呢，好像就是那种理不直气也壮。他说那你们四川，比如说四川人早餐啊，他也是一大早就是那种红油小面，也是非常的火辣辣的，就一大早就是这种。确实我们四川比如说早上的时候也是要吃那种比如说红油小面啊，很多的一些广东小伙伴会觉得不太习惯，或者觉得很难理解，就一大早要吃这么辣的或这么刺激的。他说这方便面跟这个红油小面不是差不多吗，都是面。所以我今天一大早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就是跟方便面有关的话题啊，也是这两天一个热搜。我觉得从不能理解吧到现在我觉得好像有点想去尝试。就最近有一个热搜是什么的，泡面的斜修吃法，被一些网友们新解锁的一些方式。就这个泡面我们理解当中呢，就是早上你就比如说或者说你要吃这个泡面的时候就开水一泡，是不是？它现在一个新的一个吃法是什么，不用煮也不用复杂的调料，再加几分钟就能轻松搞定，所谓的懒人蒸面法。这种方式呢就是比泡面要营养一些，然后呢而且这个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它上面就说了，你只需要把泡面先过一下水，就是拿到那个自来水的那个龙头底下去冲一下，放一个这个空盘，加入一勺生抽，一勺香油，一勺清水，这个泡面呢就整个的干干的这样放在那个盘子里面，让哦，它前面是因为先过了一下水嘛，让这个泡面两边的这个面饼都能够吸满这个酱汁儿，然后再打一颗鸡蛋，再放一颗西兰花，然后放点虾仁啊之类的或者蔬菜之类的，然后把提前腌好的肉丝放在这个面饼上面，水开之后大火蒸煮10分钟，就变成了从泡面变成了蒸面。你知道这个就是很多人在评论区评论的这个，有人说他为什么叫方便面，你猜我为什么要吃方便面，你这个做法完美的解决了方便面不方便的问题。说天哪，吃个方便面还要开火。然后你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方便面不太营养，那现在告诉你一个相对营养的一个方式，很多一些网友们也觉得坐不住了，就觉得我吃方便面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各位的早上的早餐有吃过方便面吗？你知道最近除了这个方便面啊被解锁了一个新吃法之后呢，还有一种食物也是最近上热搜，就是那个超长的那个蛋挞，很多人呢都买来尝试了一下。所谓的超长的蛋挞，有没有人跟风去买过？我个人因为我觉得不太喜欢吃这个甜食，所以对于这个超长的这个蛋挞的这股风啊还没有去跟。超长的这个蛋挞，我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关于如果你是喜欢吃蛋挞或者说也想要去尝试这个超长蛋挞的话，你要首先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它一定是热量炸弹。而且呢它的这个问题，还真正的问题还不只是热量的问题，比如说除了长胖的风险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风险。

说普通的蛋挞已经很好吃了，抱着这么一个又长，然后呢里面这个可能添加的这个料会更多的一个蛋挞，很多人说难以想象，不敢有多香，更别说还有升级版的长长的蛋挞，马上各种水果、奶油、巧克力，一个蛋挞就能吃到好多种口味。所以最近这个超长的蛋挞也是非常的火，很多人甚至在一些面包店抢号、等号、排队，就是想要去尝尝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或者说想去尝尝它到底是什么味道。还有就是有人会觉得光是拎着这个盒子，你

会呢感觉到一股灼热的视线，就是非常的吸睛啊。很多人可能一些路人会转过头来看你到底买的是什么，看着这么长的蛋挞打开放在面前，谁能忍不住手机一通狂拍然后再发个朋友圈呢？但是原本啊，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很好吃的这个蛋挞，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说一说，它其实呢确实是热量炸弹，而且你拆开仔细算算啊，一个普通的蛋挞它的热量可能没有大部分人想的这么高，就是传统的圆圆的小小的一个蛋挞大约50克，折算之后呢大约是171千卡一个，其中呢含有12克的脂肪和6.5克的糖。抛开这个糖和油不谈，只说热量，一个蛋挞它跟一个米饭的一份米饭的热量差不多，就我们平时吃的这些甜品的零食热量大多是比蛋挞要高。不过呢这个蛋挞的热量乍一看还行，但是也足够让很多苦苦挣扎的减肥的朋友们就是要掂量一下。所以我们来对比一下，一个超长的蛋挞相当于是8个传统的普通的蛋挞的长度啊，就等于你吃一个超长的蛋挞就等于吃了8个，甚至可能会这个热量会更强。一个超长蛋挞吃进肚呢，一天的热量用掉了一大半，脂肪和糖的摄入直接爆表。

如果说要跟风的小伙伴们，我们今天推了两个这个食物啊，一个是感觉不太方便的方便面，一个是热量爆表的蛋挞。这个超长蛋挞呢，我觉得偶尔就作为一试就好了，这样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吃的话，我觉得首先一个人这个也吃不完，其次这个热量确实是非常的高。无论你是不是减肥的朋友，我觉得对于身体健康本身这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就不建议大家就经常的去买这样的一些超长蛋挞。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2: 一大早我们就来说了关于吃这个一些食物，还有一些所谓的美食吧。超长蛋挞也是热量炸弹，还有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有没有人早上的时候就开始吃这个泡面这个事儿呢？在这时刻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以及我们的路况了，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啊，或是粉丝群都是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的。我们来看到今天已经来到了10月13号，我刚刚说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今天是周三。今天博罗依旧是一个晴天的天气啊，气温是在23到32度，早上呢是局部有轻雾，上午的雾气消散，早晚凉爽，但是午后气温升高啊，空气质量是凉，白天的紫外线较高，外出的时候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啦。我们再看到这个目前的一个路况，博罗辖区的高速整体通行平稳啊。G324的广山公路青塘至增城交接段仍然在一个改扩建施工当中，大型货车较多，车流混杂，容易间断缓行，过境大车建议优先选择高速绕行啊。同时呢，像罗浮山景区218旅游公路车流目前是平稳的状态，暂无积压。目前广惠高速暨广高速博罗主线目前是畅通的。时间来到早间的7点58分，也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我们的三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很多的一些实用的小妙招。哎，这个我觉得那确实是挺实用的，每天你都能够解锁到很多一些新鲜的，就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那种跃跃欲试，你知道吧，就看完一个就觉得我今天我也要试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呢。小吴说就喜欢这个铃声。哎，对了，你一直说要这个铃声，一定记得一定记得。赶紧的来通过公众号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吧。感悟说，小雪你为什么不用电脑，看手机容易近视，我的电脑都被我推得远远了。习惯性的问题吧，我觉得用手机看习惯了之后，我觉得用电脑这个操作感觉会有点不太习惯，然后你还得去每一条资讯还得去点击一下，但是我的手机呢，你像你每天都在用手机的，用的那简直是溜溜的，所以我觉得会用手机习惯性啊看这个资讯啊，跟大家来分享看一些素材和资料。所以我们上网用的这台电脑，就如果大家进到直播间的话，就会发现我把它推得非常的远。好的，我们稍后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回来。胖虎说小雪早安。早安啊各位小伙伴们，胖虎今天已经到达工位了吗？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4: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5: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6: 特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7: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9: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1日，韩国科研团队研发下肢辅助可穿戴机器人，可采集人体步态数据，未来将应用于医疗康复领域。国内方面，水利部发布消息，今年前三季度 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总量，国家水网建设提速推进。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在广州开幕。本届展会首次设置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助力外贸创新发展。娱乐消息，第12届文荣奖公布评委阵容，导演尔冬升担任评委会主席。本届影视节将于10月23日在横店开幕。来关注本地消息，10月11日，罗浮山葛洪博物馆举行文物捐赠仪式。民间藏家无偿捐赠104件套文物，年代跨越汉代至民国，不少是中医药器具，充实罗浮中医药文化馆藏。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